0: 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0: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1: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2: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喂，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9: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8: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7: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8: 怎么办？
13: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4: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推荐动画《擅长逃跑的殿下》，改编自日本真实历史，幕府继承人北条实行遭背叛后用逃跑一计夺回天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宝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2: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1: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4: 真的可以吗？
5: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3: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0: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2: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3: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到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6: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0: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6: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0: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6: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0: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6: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2: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推荐小说《百鬼园事件帖》。在文豪齐聚的神乐版，怪癖教授和平凡学生遇上无法解释的怪奇现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1: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0: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1: 我是主持人15。
0: Her Voice 是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美的看法，或是请专家给予一些专业的意见。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第一站是美的展开式，会简单介绍一下当集主题。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名称呢，叫做突破职场玻璃天花板，然后呢，从玻璃悬崖一书看女性领导者的力量之美。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啊，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1: 我是主持人15。
0: 那我们现在的单元来到美的展开式，我们会简介一下当周的主题。我们现在会大概讲解一下《玻璃悬崖》这本书的内容。
1: 对，相信大家其实很熟知的就是玻璃天花板嘛。 对， 对，就是女性在上升到一定的这个职位时候，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阻碍，那叫一个限制这样，那这个阻碍就是玻璃天花板。
0: 那其实玻璃悬崖这个词可能大家比较不理解，那其实是有英国的两位学者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提出，
1: 然后他们研究然后命名的。
0: 然后他们原本是对一篇报道有一个质疑，这样就原本那个报道是觉得说任命女性董事的公司普遍表现不佳。那他们深入分析数据后发现，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恰恰相反的，其实不是因为女性领导进入公司导致公司失败，其实是公司在一直以来都表现不好之后，才会更想要让女性，对，女性进入公司的高层这样领导。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女性会容易被放在一个哇很摇摇欲坠的那种悬崖边，就像玻璃悬崖的感觉。然后一旦失败的话，他们也会当做那种擦屁股啊，当做戴罪羔羊的那种角色。
1: 对。那本书他作者就他写一本书，然后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原本是想要寻求一个成功，然后他希望可以挖掘到一个蛮伟大然后令人振奋的故事或研究成果，由女性所造就的。对，就是一个关于女性披荆斩棘然后最终稳稳坐上董事会首席的位置。然后在这些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好像其实这些故事比描写超卓的这个领导才能与个人成就故事来得更有趣，就是然后也令人悲伤，就他觉得反正是他找到了玻璃悬崖的故事，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成功的样子。对，就是恰恰相反，其实跟我们自己企划的时候心态还蛮像的。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没有想到有玻璃悬崖这个词汇。
0: 对，真的。那其实因为玻璃悬崖这个现象就会被视为在玻璃天花板之后，女性在职业的晋升中又遇到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一个困境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经理人月刊的副总编辑张玉琪，还有前经理人月刊的采访编辑庄慧义，那他们在经理人的节目中也有分享过对玻璃悬崖这本书的看法。
1: 对的，没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啦，我们下个单元见。
2: 交上你这一周的报告，我们需要更多地球人的资料。
3: 报告长官，资料都集中在这里了，请您过目。
2: 地球人还真是奇怪啊，我上礼拜观察他们的社群网站，每个都在比谁的鼻子高，谁的脸更小更有魅力。
3: 不管什么样子都很棒吧，难道说这是什么地球人特有的文化吗？
2: 但是为什么要互相比较啊？在我们星球上，无论触角和斑点是什么样子，都是最闪耀动人的嘞。
3: 没错，只可惜我认为人类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明白，
4: 所谓帅气与美丽的标准，都是我们为自己想象出的枷锁。不论在哪个星球上，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才是最有魅力的。
2: 地球人，其实你们已经很好看了。
4: 抵制容貌焦虑，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 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0: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精华单元 Women's Talk 会邀请来宾来讨论或分享有关当集的主题。那这次的来宾就是《经理人月刊》的副总编辑张玉琪，还有前《经理人月刊》的采访编辑庄慧义。
1: 对，我们前面的单元呢，有讲到两位来宾有主持过一集的 Podcast， 也是做《玻璃悬崖》这一本书的这个导读嘛。那他们有对这个现象进行一个深入的剖析，然后。还有对女性职涯有结构性困境的观察，那也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所以这次也很荣幸可以邀请两位来作为我们的来宾。
0: 那想要麻烦两位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嗨，那个一五好，一九好，
1: 你好，
7: 各位福大之声 Her Voice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经理人副总编辑张玉琪 Amy。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义。
1: OK， 我们的来宾你们好，那就是首先我们这一集会以这个《玻璃悬崖》这本书为基底，然后它作者就是我们的苏菲·威廉斯作为基底来探讨一下这个现象。那首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来问到，就是当初你们开这一个 podcast 选用此书作为题材，然后而会也有曾经撰写过相关的文章嘛？那我们蛮好奇的是，就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会比较关注到这个议题呢？
8: 其实就是像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听说过柏林天花板的这个名词嘛，对，大家都很熟悉。那所以就是当初看到这一本书的介绍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名词？那它代表是什么意思？然后又跟玻璃天花板感觉很像，但是它又是不同的概念。那时候就很好奇，所以就跟出版社说，我想要介绍这本书，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把就是先书的内容先让我们看，然后我们来做介绍。那我就会把这一篇文章就是放在我们的纸本杂志上面。那时候是这样的想法。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我自己会觉得还蛮惊艳的，就是说他把来龙去脉解释得很清楚。
1: 对，
8: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女性在工作上，她可能都会是要一直晋升，要一直晋升，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瓶颈，那她就是天花板了嘛。但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是那在如果有一个女生她非常厉害，那她真的也突破了天花板，然后在那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深深的了解过这个问题，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给了一个蛮好的解答。对，
7: 因为经理人是一个做商管知识分享然后职涯的杂志嘛，那所以原本我们可能在采访女性经理人的时候都难免都会碰到这样的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认为突破玻璃天花板，比如他成为一个跨国公司的 CEO， 你会觉得他其实突破了这个玻璃的天花板好了。那但是这本书它其实会有一个很重点是，是不是突破天花板就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成功？突破天花板是不是就像我们在讲那个以前的童话故事，讲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嘛？那在职场上的成功故事，是不是女性经理人突破玻璃天花板之后就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是提供一个延伸性的研究，不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整个全球很多企业都是有中高阶的女性 经理人，所以也许在我们的心中会有一种隐隐然的假设是，哎，现在好像
1: 进步，
7: 对，现在好像有进步，那是不是真的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想要探讨的事情。
1: 因为像我们自己两个人在一开始我们在企划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以突破职场天花板这个为题，这是原本的。后面找一下就相关资料，其实发现还有新的一个词，就是在突破天花板之后，还有一个玻璃悬崖的这个关卡等着我们。对对，就是其实还那时候有蛮震惊的，就很意外，因为其实就感觉现在全球啊，包括比如说之前还有台湾有新的女性的领总统上任，然后就感觉社会上就是渐渐有这样包容的进步的情况。对，但是后面发现好像其实的确有像是玻璃悬崖，就我们在前面的单元有提到它这个名词的定义嘛，会让女性就是站在这个悬崖边缘，对，然后是收拾这个企业的有点烂摊子的感觉，就是还蛮诧异的，
0: 就是没有想到还有这种词可以描述这个我们不知道的现象，就不知道原来社会上还有这种现象存在。
8: 对，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好了，就是它跟所谓的玻璃悬崖，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女生争取到了最高职位，但是它可能代表的是可能那个企业正在处于某一个危机，然后可能其他人比较有利的候选人他们都不想接这个烂摊子，然后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她可以接这个位置，但可能在这之前如果企业是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也许这个机会轮不到那位女生。所以那时候应该说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就是用这个现象来定义什么叫做玻璃悬崖。
1: 然后其实在书中也有讲到，就是他那时候也有可能被怀疑，就是他有写一个标题就说为什么就其实有那么多的女性领导者的这些成功例子，你为什么要多了这一个话题存在，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其实就有点像是地球暖化的例子，比如说地球暖化是确实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如果今天当冬天来临，地球任何一天是比较寒冷的，那你就等于说没有地球暖化这个状况发生嘛。对，就是我们不能把它视为有点类似幸存者偏差的感觉，对，就不能视为一个没有存在的现象发生。对对对，
7: 而且我记得其实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他原本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要写玻璃悬崖的这个概念，而是他想找一些很成功的，
1: 对，
7: 他想找的是成功的例子，就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其实都有一个陷阱或者都有一个风险在后面。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蛮大的显示出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情，就是说你看起来都是成功的故事，但你往下去挖掘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成功可能其实是一个走在钢索上的成功，或是他可能是一个并非长久性的成功，或是他得到这个机会其实他是有很大的风险跟代价要付出的。
1: 对，
7: 这里玻璃其实它的隐含的意思，你其实是看不见那个天花板的，就比如说公司缺了这个部门的主管，他并不会说我只会选男生嘛，
1: 对，
7: 所以你是看不到那个天花板的，但是在评估人选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来说，他预计明年要生小孩，这可能就是一种评鉴的机制了嘛，就是他其实家里有小孩，你可能没有办法把他派去外派。这相较之下，可能在男生身上可能就会是单身的男性跟已婚的男性就会有不同，但也许组织还是会 offer 给已婚男性这个机会，让他回家跟老婆商量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已婚的女性，搞不好根本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你会愿意为了外派的机会放弃你的家庭生活。所以这个天花板它就是用这个玻璃的譬喻，是你常常是看不见，因为你以为机会是公平的。
1: 对，
7: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天花板，可是天花板存在的话，你会一开始就受限。比如说你举目所及，你身边所认识的女性都在做什么等级的工作，如果她们没有人是突破到一个，假设你身边你看到的能够做中高阶经理人的女性其实是比较少，好，但是你的叔叔伯伯好了，好，你的男性的榜样都有很多人是做老板的，那你可能也会认为好像老板是一个男性的工作，但是不是一个女性的工作。
1: 书中作者有提到，他觉得女性是比较认为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过渡者的角色，对，比如说他们还在物色另外一个未来的男性领导者，那如果是让一个女性来当中间的过渡期间的领导者，算是最理想的状态。
8: 对，有看书的话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每一章它都有相对应的研究
1: 例子，对对
8: 对对对。那它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女生在危机中认命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它是男生的两倍，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过渡性的角色，其实也有提到，就是他们在想象说我们要把这间公司就是获利有成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说中间可能要先有一个人事问题，那人事问题可能最适合就是来解决的人选可能是女生，因为我们
1: 比较善于倾听，
8: 对，就是刻板印象就会说女生好像很适合去解决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人事方面的任命，对，所以他常被视为是一个过渡期的角色，那真的要来解决公司的困难的话，可能就还是男生来当会比较适合。对对对，这都是有研究，不是我乱说，
1: 对，有依据的。那就是书中有说到，就是许多女性会被任命为领导者的时候，那往往就是这个组织陷入比较危机危险的时候嘛。那这样等于就是要让女性收拾。那背后可能是因为女性会被视为失败的这个主要因素，而把整个失败的结果这样合理化了，那让女性承担不管是大众啊或者是内部公司的这个舆论等等的负面影响。对，想问这样现象背后反映了什么，就想问玉琪以及我们会议的看法为何。
8: 其实书中也有提到蛮多我觉得算是有点醒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可能过去大部分都是男性当 CEO，
1: 对，
8: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如果这一次我遇到危机了，然后我决定找女生来担任，她其实是

0: 后来就是会说，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没有损失的，
1: 是真的没损失。你这样想一想，真的没有损失。
0: 对对对，所以其实算是点醒我的一个观点啦。嗯，对，就跟大家分享。
2: 就我们其实，在现在看到社会上，因为常常会有 CEO 的交接嘛，就是中高阶经理人的交接。那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特别有性别意识，其实你不太会注意说，哎，这个新上任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他其实是用一个蛮统计的方式去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好的情况下要接班，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男生。对，前一任是男生的情况下，如果这公司很 OK， 大家还就会选男生。但是如果前一任做得不好，哎，你会发现怎么在统计上出现一个显著的差距，就是大家会选女生。那你就说，对于一个女性经理人，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玻璃悬崖，你说那我可以不要走上去吗？嗯，可是因为好的时候也轮不到你嘛，嗯，就是你在不好的时候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企图心，你想要
1: 想要上去，
2: 对，其实你会想要，即便你觉得他上去可能这是一个
1: 烂摊子，
2: 烂摊子，这是一个坑，可是你会为了你想要有这个头衔，你会为了你想要挂 CEO， 或是你觉得你其实真的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你就还是会走上这条路。他其实有一点是社会这样子的限制，但是你个人也不得不去配合，
1: 对
2: 这样子的选。
3: 嗯，感觉我们每一题都他们蛮环环相扣的。那其实，那我们在书中有提到，就是在之前有人进行实验，就模拟公司在表现好跟不好的情况下，那提供几位候选人，那其实有些男女资格相同，跟一位明显不是的男性，但是最后还是由女生来接受。那想问一下，您觉得说，当企业在就是像风暴中，就像比较像经济不景气，或是公司摇摇欲坠的时候，选择女性当领导是一种信任，还是某种的策略性的牺牲？
2: 我们来假设，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危急的时候我们要选一个人哦，你是部门的主管好了，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的例子，然后你有一个你的爱将跟你的另外一个也能力很强但你没有那么爱的人的手下，然后你可能会选哪一个？他其实想告诉你说，有时候你会选了输了也可以背锅的那个人，
3: 对，
2: 但是你也觉得他能力很好，就是他当然客观能力也是很好，可是你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输了做得不好，要有人负这个责任，你会选那个对可以负的责任，可以被选择来背锅的那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啦。
3: 就是还是要一个人出来擦屁股，这件事情要做一个了结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前英国首相，就是他的名字叫德蕾莎梅伊。
1: 对
0: 对，那他是其实他本人是不支持脱欧的，但是他是在那个卡麦隆退下来之后，
1: 然后他是接他的，
0: 对，他去接他吧，而且他没有经过选举，对，所以等于是那个女生，就是那个梅伊上任之前是没有人想要接这个锅的，因为英国那时候已经决定要脱欧，但是现在没有人想要背这个锅，那现在就是推梅伊上去解决。但是他其实之前是不支持的，那他上任之后，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做一连串的政策，就是也显然的，就是大家不太接受他的决定，然后也不接受他的政策，所以他后来也就下台了。对，所以其实那后来他下台之后，接手的又是男性的首相，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就刚刚说，就是可能有
1: 两面，
0: 对对
1: 对，两面性，
0: 就是你如果没有遇到脱欧这件事情，根本就轮不到他上任，嗯，对，
1: 对，就有点是先发生了这件事情，而不是先有女性来领导，所以才发生失败的这个结果，嗯，
3: 对，好像就是其实文章中有提到说，好像女性当领导者是不是女性比较容易做错事情？那其实不是，是
1: 倒过来，
3: 倒过来
1: 是女性接了这一
3: 女性接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公司已经快要完蛋了，所以是要用女性来接手处理完成这件事情。
0: 那有可能是女性觉得其实自己是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危机的，然后再就是可能 Amy 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她不得不去做，然后她去证明她自己就是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就对于女性来说，我就也能理解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我当然就是接啊，就是如果我想要挑战我自己，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成就的话，那我当然是接，
1: 很有企图心的，
0: 对对对对。
1: 像书中有提到玻璃动物园，就有三个玻璃的词，一个是玻璃天花板，突破天花板之后会有个玻璃悬崖等着你哦。然后最后一个是玻璃电扶梯，这是在讲有关于男性的。他说在

0: 尤其在女性主导的这个行业里面、啊、就是男性他们会非常微妙的他们晋升然后升迁的速度会很快，对，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嗯、对。那想问两位来宾对于这个现象会觉得说是否反映性别在职场中它也是一个隐形的权利吗？
1: 嗯，因为其实大家想到领导者就其实会想到的是男性、嗯、或者是比较
0: 形象
1: 强势的
2: 阳刚，
1: 对对对，阳刚形象。所以就算是女性主导的行业好了，那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生出来，那我们就会很理所当然觉得说哦，他就是天生很适合管理或天生很适合领导、嗯、对，我们会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潜在的印象，就是你不见得你是真的有意识的在选这个男生当领导者，就是我不要其他女生我就是要男生、嗯、对，你不见得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是你可能会潜移默化就会觉得说男生好像比较适合管理，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产生。玻璃电扶梯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0: 嗯、对，嗯，
3: 因为我们就是做媒体的，媒体产业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很多的行业哦、喔，
0: 主导的，
3: 对，其实就是你可以看有非常非常多的女性，就所以我们自己老实说，我们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我不太会感觉到说有很大的，比如说哦性别的权利不平等，因为我们很多一级主管全部都是女生，然后我们公司对于女性的福利就是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好，如果你看一个广大的媒体产业，你看每个媒体品牌的老板，
1: 对，
3: 可能还是会看到很多男生嘛，
1: FB, 对
3: 对不对？你会觉得出来讲话的，或是你想象到的那个品牌的人物、扛把子的人物，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男性啦，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他还是，即便我们都是女性从业人员比较多的产业，他的现象上还是有很多的领导者，至少男性的领导人一定可以说是不成比例的多。
0: 我们最近也在聊，跟一九就在聊说，哎、欸，为什么好像各个产业真的龙头几乎全部都是男生，就包括其实。是女生会被冠上比较好像会很会煮饭的样子，
1: 对，
0: 就是或是家庭主妇一定要会煮饭，
2: 就是明明
0: 印象，
2: 对，煮饭的明明就是女生比较多，
0: 对，但是像厨师啊，我们现在想到其实真的有名的厨师都是男性，
2: 嗯，
0: 对，就是很蛮吊诡的事情、
2: 嗯。
0: 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体力的因素啊等等，但也有说是可能高工时啊，这个工时比较长，然后压力也比较大，那他们觉得男性比较能够适任这样子的工作。嗯，对，
2: 其实还有像是美妆或者是服装的产业里面，
0: 时尚，
2: 其实像就是感觉都是女生会比较多人在工作的产业，但是其实上面的人还是都是男性为主。
3: 嗯，这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比较适合作为领导者的那个特质，就会是选择跟男性这个性别比较接近的特质。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选一个比较 dominant 的。我们想要选一个讲话比较大声的，好了，他感觉比较有自信。我们觉得领导人需要比较有自信，领导人讲话怎么样？就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印象中对于怎么样的人格特质适合当一个领导人，会选的跟男性的特质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女性用你本来的特质，其实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你不需要去变得像男生。
0: 对，
3: 但是其实在之前的，在比较早期的女性晋升的路径里，会希望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可能会叫做啊，你要像个女强人，你要能够跟男生 compete， 你要跟男生在什么地方都平起平坐。那后来才会有一个路径是说，其实女性用你本来的特质，你可能你本来就比较追求共好，你比较利他，然后你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本来也就可以成为一个中高阶经理人，你用你本来的特质就可以做这件事了，你不需要去改变你自己或是压抑你自己去符合现在的领导者的框架。好，但是回来原本这一题，这个电梯就是很多性别里面，就是男性如果是作为一个少数性别，他的特质其实是真的比较容易被凸显。那这个容易被凸显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是刚好契合我们现在社会对于领导人想要长什么样子的那个形象是吻合的，
0: 对，
3: 所以他也可能晋升的比较快。
2: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一直以来男生在当领导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他这个人做得很好，那他就会把这些特点就是放在理想中的理想者的样子，然后接下来如果女生要当的话，就把硬挤在那个框框框架里面，就希望你也可以成为那样子，所以你才可以跟他一样好。
3: 然后有可能就会说，哎，如果你再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适合了。如果你再改一点什么什么，你就可以适合。就是他会有一个想要修改你的这个预设。
0: 嗯，真的没错。
2: 女生在高风险的职位上一旦出错，那常常被放大检视。那其实男性就会比较少这种情况发生。那想问他，这种双重标准是如何形成的？
1: 我觉得这跟刚刚的那个问题是蛮像的，就是我们对于领导者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然后他背后其实反映的就是领导者他有一个模板，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印象。那女生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温柔，或者是他比较
2: 细心，
1: 对，或者是说他比较愿意同理。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可能想象中领导者他比较果决，然后他比较当机立断的这个形象是比较没有那么 match 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就会觉得女生不适合当领导者。对，但是其实虽然说这个是老生常谈，但可能都还是要把这个现象点出来，我们才会去意识到说，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的东西。那我们如果正视到它有这样子的存在，其实对于日后女生在做任何的职业上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多想一下，你是不是有受到这样子的刻板印象的影响。然后或者说你在晋升的时候，你是不是其实可以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争取就对了，可以不用执着于那一种你要去迎合领导者的形象，或者是你要去变成高层他们希望成为的样子。对，
0: 有时候可能会反而埋没了自己的优势。
1: 对对对，
3: 你们可能现在还会听过这样的话，就会说女生比较不会开车。
0: 哦，对，
3: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现在这个他们现在还出现的嘛？好，我一直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说是统计上的偏误嘛。就比如说一个男生在开车，然后他在路上发现，哎，前面这台车开得很糟，然后他开过去发现他是一个女性驾驶，他就会叫果然对吧？好，那如果开过去是一个男生呢？没有，他骂句脏话就结束了，就是这个性别并不会在他的统计里面记上一笔嘛。只有是女性驾驶，他看到他才会觉得说果然，就强化他本来的印象的。那当然，现在这样的偏见，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一点，是现在可能放在是老人开车
0: 啊，对，
3: 因为老人开车就会上新闻嘛。
2: 对，
3: 好，但是其实老人开车是真的比较危险吗？也有可能是整个社会都变老了，也就是说。出意外的驾驶人的年纪就在成长，不一定是特定
0: 高，
3: 对，不一定是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开车比较危险，而是整体的驾驶人的年龄都往上了，所以你当然就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
1: 老人，
3: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变老了。就是他其实要用一个统计的观念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底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还是我强化我本来主观的想法？
2: 对，会比较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完整的。一件事情，
3: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考驾照的时候，他有一题是问说，我记得是八十几岁，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然后就是几岁以后你要定期去做那个视力检查等等的检测，然后确认你这个老人是否还可以开车，对，就是各种安全的这些防御措施这样子。
3: 就是当然你的身体机能是衰退的，可是你衰退的比例跟你发生意外的比例是否像现在媒体呈现的那个高低，它其实是应该要有更有统计或是数据上的检视。
0: 对，就我们不能只看这个结果，就要去分析一下它是怎么样去被造成的。
1: 对，书里面讲的是白人男性是最优势的，
0: 没错。
1: 然后不管是黑人男性啊，然后黑人女性、白人女性，它其实都是在升迁上面比较不利。那如果是台湾的情况，那有可能就是男性是比较相对有优势的位置，
0: 对。
1: 但是可能女生或者是性少数，或者是比较
0: 有
1: 气质阴柔的男生，他都会遇到比较艰难的困境。
0: 对对 对，就是不限于只有女生。
1: 对对对对，
2: 那再来想问一下，就是像作者在访谈中有提到辨识高风险职位的重要性，像是女生会觉得说，哇，我终于当上这个我理想中的职位了，但其实是公司经营不顺，想要找带最高羊来顶替，然后把女生推上摇摇欲坠的悬崖。那想问，从您的观察中，女性该如何察觉悬崖认命的警讯呢？
1: 我其实这些也都是就是引用书里面的啦，
2: 没问题。
1: 对对对，那一个就是里面有提到说，你一个是你可以检视那个企业的状况，它是不是长期业绩没有很好，然后是不是现在慢慢的在裁员当中，就是你可以去可能 打听一下业内的朋友啊，然后去问一下他们对于这间公司的看法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跟业内的朋友去打听看看这间公司的营运状况。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去问他说，就是在这个职位之前在这个职位的人，他
0: 有没有女性担任这个职位这样。
1: 对，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也是可以问他说为什么他离开了，就有点像是我们在面试，为什么他离开了，然后你们怎么去面对他的这个离开，你们是怎么想的。对对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你要去问他说你想要我在这个职位上做什么。对，然后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还是说他们其实就是你就来顶替我们这个职位就好了，就是其实如果说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你就可能会去思考说那我好像接这个位置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0: 对，
1: 就是这跟我们在面试，然后或者是说你就算不是在接一个管理人员的职位也都很适用。对，所以我觉得是你可以去提前的去预知到说这个企业他可能面临哪些问题，然后你到那边之后你希望他希望你可以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就是在聊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比较全方位的去了解。对，这样子比较能可能防范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
3: 我觉得可能只能补充就是说因为刚刚讲过，因为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嘛，所以就算你知道了，你可能还是会选择你要去做这个位置哦。只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在选之前。先知道这个坑有多大嘛，
0: 预知一下，
3: 先
0: 做好准备。
3: 对，先知道说他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但我还是可以接，我就是预设说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那我就预设我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我先预想我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有哪些，跟我希望我在这个阶段当中被赋予能够做多大程度的挑战，我能够做多大程度的改变，然后我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性成果。他其实提醒是说你不要认为你坐上去之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不是。对，你反而把它当成是一个一次的机会，然后透过这一次的机会你应该要去寻找你的下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可能是一个玻璃的悬崖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被任命的话，可以去多查一些资料，或者是多问一下员工最近公司的情况或公司之前的状况，你才可以更加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接这个职位。
0: 对，那刚刚是讲这个如何辨认嘛，这个状况发生。好，那现在他们辨认结束之后，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比如他们比较有企图心，那就选择接受这个挑战。那有些人觉得他要避免，那也很好，就是没有这个一定好或一定坏的这个两面性。说这种方法要如何争取资源跟支持，就如果你还是一定要去选择接受挑战的话，那怎么让这个任期更有成功的可能性。然后接下来提出几个方法，然后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就是辨认结束，然后都要先找寻找有没有可以支持的资源，或是你的资源系统，比如说那边有没有人是可以支持着你的，然后他可以一起帮助你协助你的。对，那比如说就不会让你是一个女性要单独去撑起一整个企业一个组织，然后让你面对这样的困境。对，然后还有就是要预定好他那个排程时间。对对，就是也是有点类似预设这个目标，然后再是思考他是不是值得可以让你做这些调试的。对对，就是让在你评估之后，
1: 因为我记得书里面其实有讲到说女生在接这个任务下来之后，她的时间其实比相对男生来说是更短的，因为她可能被赋予了就是非常紧急的任务，所以她可以改革的时间是更短的。所以就是你必须要确保你的时间是足够的，要不然就是其实你的很多改革都是可能没有效或是怎么样。对，所以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确保你的时间表你有一个短中长期的目标，然后你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做规划然后去解决的。因为毕竟一个 就是可能正在下滑公司，他不可能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他就转亏为盈嘛，所以你必须要就是确认跟可能董事会或是主管去确认说你的时间是够的这样子。对，
3: 一个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我是一个女性经理人，我去争取资源跟支持，我同时我也要去争取评鉴我的人要怎么评鉴我，你需要去提醒他们这是一个危机的上任，所以我需要有更大的 window， 我需要有一个更长期的评估，你应该告诉我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我没有办法转亏为盈，但一个月两个月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对，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你在危机时上任，你可能需要去争取的是老板怎么评价你啦，你要跟他议定这个评价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对对对，然后你要跟他讲到说，哦，我需要到什么程度的资源，不要让我就是哎呦，我就是空降一个很大的位置，但是就接下来就全部都靠你自己咯，
2: 帮你
3: 都没有人帮你，这些是可能是你在上任之前你需要去议定的事情，你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更中肯的评估，而不是很快就会说啊，其实原来你还是不适合啊，那我们再换下一个会更好来试试看。
2: 对，
0: 而且我觉得如果有经过这样子的沟通啊协调，然后也会更容易让对方会觉得哦，这个女生不好惹，或是真的不好欺负，就觉得哦，她有做这些比较就很主动积极的话，那会更谨慎的去比如说开始制定他们的计划。对对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书中有提到，刚刚是还有好几个例子，比如说雅虎的前执行长，然后刚刚有个这个前首相，然后也有通用汽车的那执行长，那就是在公司爆发这些危机后，仍然有选择就是这样很诚实的面对，然后主动改革。对，然后就是即便可能最后就可能公司也许还是被收购了，这些情况发生。对，那这些例子还有让你们看到什么样的就是女性的力量吗？
4: 因为我会觉得女生真的面对了非常多的，就是不管是刻板印象也好，还是说我今天进入一个职场，就是我选择的职业，然后我选择的位置，然后我选择我的个性要变成什么样子，它其实都是被这个社会影响的。就是你虽然说你绝对不会说哦，就是有一个人就告诉你说你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但是你就会被影响嘛。但是大家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还是可以很坚定的走到这个位置，我会觉得非常了不起。就是你真的是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就是你可能真的还是有家庭，你可能还是真的有很多也可能是婆媳问题啊，这个婆媳问题也是一个女生面临的，就是我觉得是莫须有的困境，但反正好，就是真的非常很多困难。那你真的在这个位置坚持了很久，然后也坚持下来，然后你也争取到了一个很棒的位置，那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肯定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核心的概念，是 name it to tame it， 就是命名以驯服它。那这个概念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然后就是你真的去挖掘出你其实被这个社会影响，然后被很多想法影响，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困境，或者是它是一个枷锁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突破它。你只要真的是认知到说这个正在限制住你，你就可以去克服这件事情。对，你就知道有某些方法你就可以去克服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算是女生蛮厚实的力量，我觉得。
2: 对，就我觉得好像在这个世代上女性要好好的活过来，就的确会面临比较比男性更多的困境，更多的挑战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活到现在，然后并且努力完成每件事情，很值得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感觉。
4: 没错，没错。
3: 其实反正就是从这本书里面有那么多例子，我觉得就是从好的面向来说，就已经可以说，哎、欸，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有很多中高阶女性经理人的故事嘛。就是你可以想象的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在全世界各地的，就是企业里面都有很多中高阶女性经理人哦，那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就是说，好， 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事情就会是说，好，那你应该要再次的去意识到他们担任这个位置之后还是有很多的困境，已经有一件很好的进展，但是接下来还是有更多的困境要去克服。那像我们其实日常我们在做专题的时候，我们会采访很多的经理人嘛，那我们现在慢慢开始有这个意识之后，我们都会在任何一个专题去选择案例，就是选择我今天要采访哪些企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问说我们的性别比例有顾及到吗？以前可能其实真的没有这样的意思，
2: 都是男生为主。
3: 因为你如果单纯只去选说，哦，我今天要做这个题目，哪些公司适合，你可能不会考虑性别与否嘛。但我们现在可能在做很多题目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问说，我们这次呈现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女性，
0: 会意识到，
3: 对，会意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是收集国外的企业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说，在这一次我们假设我们选了20个企业家来介绍，那女性的比例有多少，我们会在做题目的时候就去注意这件事情，甚至于小到是有时候我们在杂志里面会做一些图解，这个图解是会有，比如说假设他的图就是画说有一个主管跟他的部署好了，我们也会去注意说是不是每一个主管有的是男生有的是女生，
2: 对，
3: 不然你可以想象很自然，如果你去那种土库捞土，主管99%应该都是
0: 男性
3: 嘛，
0: 对对，传奇，
3: 而且可能都是白人男性嘛，
2: 对，一定的。
3: 所以我们现在连做这种小的图解，我们都会去注意说，哎，我们有没有在图上面，对对，一定也是有的主管是男生，有的主管是女生，
2: 有没有做到平衡？
0: 平均，
3: 对对，就是会希望在各个层次上，我们可能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之后，你就会希望在方方面面都增加这个代表性。
2: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很多小女生如果从小就有看到像你刚讲图解，就是知道主管其实有男有女的话，她其实会不会就不会对刻板印象这么的深，也不会觉得说哦，女性好像就不该就是应该成为一般的员工，而不会当上主管那种职位。我觉得他会从小就知道，
3: 会，因为其实也有一个研究跟统计，就是说你的身边有女性科学家的女性女生哦，你身边只要有一个女性科学家。你成为女性科学家的比例就会上升非常的多。你身边只要有一个女性是自己创业的，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几率就会大幅的提高，因为你有看到 role model 嘛，就你知道女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0: 就觉得哦，就是会成功，
3: 对，你也可以做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那个工作是世代复制的，爸爸做什么工作，你可能就会做什么工作嘛。所以其实你最应该让你的小孩去接触到的是各式各样的工作，他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做，不会只局限在某一些特定的那个，
0: 好像只有女生
3: 比较适合的工作，对对对，
0: 对，
2: 会从小耳濡目染，
0: 对对，然后被影响到，对，我觉得要从就是真的是从很小的这个教育开始做起，对对。然后像其实书中那时候有提到我一个蛮印象像深刻的点，然后就是说，他也是可能也是有被别人怀疑说，哦，其实女性在基层不是领导职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不像是玻璃悬崖这种或是天花板的事，那你怎么只挑那些已经成功的这些领导者来讲？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但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开破先例的这些人都是很值得被赞扬、被鼓励的，对对，就是而且意识到这样子的情况正在发生，然后我们应该也是要一同去协助他。因为他们是很勇敢的，对对对。聊了那么多，就是想问会议以及我们的玉琪副总编，那就是对于正面临这样自我怀疑或是有遇到职涯瓶颈的女性，那你们会怎么想要鼓励然后为他们喊话呢？
3: 我的工作里面不能说是女性啦，就是说我的工作里面会接触到比如说实习生啊、校园大使啊、就是学生们这样子，那可能不分性别的都会有对于职涯的怀疑嘛，尤其是如果你是靠近媒体产业做实习的，你一定也会觉得说，那我以后还要来做这个媒体产业吗？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前景无望啊？然后这是纯就媒体产业来讲，那当然就广泛的整个年轻世代去找工作来说，我觉得也一定是充满了怀疑嘛，因为你们是遇到这个 AI 进来的时期，
2: 对对
3: 对，一 AI 进来的时期，你可能会觉得现在我所学习到的所有事情，是不是以后
2: 会被取代，
3: 会是 AI 来做呢？还是我自己也会常问说，哎，还是我以后，我现在就应该开始去当幼稚园老师，因为就是 AI 应该还不会取代，
2: 对
3: ，AI 不会取代照顾小孩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想讲一点闲话啦。所以我好像会觉得，就职涯怀疑来说。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就是、对年轻人来说，你有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时间跟你的机会。所以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在你怀疑你自己之前，与其让自己来怀疑你自己哦，不如直接投入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你自然会发现。有些事情你做了才知道你会不会，或是你想不想做，你喜不喜欢做，那个不需要在你去接触之前就设定说我不能做，或是我不适合，或是我会被拒绝。我觉得去找理由限制自己，或是先跟自己说我不适合，我跟你讲，社会会拒绝你非常多次。不要怀疑你自己，让这个就是当然这样讲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开玩笑。但是对于所有职涯的怀疑，我的建议都会是说你去真实的。踏进去尝试看看，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其实我做到，其实我只要学了就会了，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有弹性，而且现在大家都是非常多工哦，就是
1: 斜杠
3: 能力非常充足，就是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潜能可以发挥，不需要去在发挥之前去思考说，我
2: 能不能做到，
3: 能不能做到的？
4: 这让我想到那个 Meta 的前营运长，就是桑德伯格，
3: Sheryl Sandberg，
4: 对对对，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就有讲过说，就是他去一个讲座，就是他是演讲者，然后他就因为时间关系嘛，所以那时候他就说已经是最后一题了，那谁要发问？那可能大家都举手了，我要发问。然后他就点名完，然后也讲了之后，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男生就继续举手。他发现就是继续举手的都是男生，那女生都没有举手，然后他就也自然而然就是好吧，那就是再给一题的机会这样子。然后事后就有女生去找他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女生就常常会觉得这个就是最后一题了，就是那我可能之后就不能举手了，所以我没有争取到那个机会。然后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去点醒了桑德伯格，就是常常就是男生会去挑战这件事情，会去想要去争取，就是我想要在最后一题，我想要在最后一题这样子。但是女生可能就听到说这是最后一题了，然后她就没有行动了。对，就是常常会可能你会这样子去思考说你在一个框架里面去做事，但是男生因为他从以前都是被鼓励的要去做突破，所以他可能就是去做争取，然后女生就是不常被鼓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去采取行动。但是所以他就用这件事情去再提醒，就是读者，我们就应该是手要一直举着，我们不能放弃任何机会，就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也好，就是那个要举手不举手的问题，就是你就是争取一次机会，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被看见的机会。对，所以就刚刚有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多去争取吧，多去争取那个机会有可能就会到你这边了。
2: 对，因为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其实人生很长嘛，然后就是年轻的话就是最大的本钱就是时间。对，然后前几天有看到说，如果就是把人生这一整个人生比喻成就是一天，对，24小时，那其实25岁的话只是早上7:30，对，就是其实才刚开始，一整天才刚开始呢，对，就是还有很多各种机会等着你去闯荡。对对对，
5: 其实刚我以为副总编辑想要讲的是，我们年轻人不要犹豫的点，是因为我们有大把时间跟青春的马蹄，我们还有年轻的肝可以去熬。我刚以为想要讲的是这个，
3: 这也是啦，跟我相比，你们的肝都很年轻，是也没有错。
4: 对，那可能我的比较普世性，就是 讲话的人要更多。对，就是不论你是年轻人还是就是比较可能三四十岁，就是都还是去，其实可能岁数还不到。但
3: 我最近有个新的想法，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不是上升很多嘛，然后我们其实之前做一个专题是在讲中年的，然后因为这个专题，所以我采访了很多就是走过中年的这个经理人，就是的案例就对了，然后就让我体会到说，哎，其实我也没有算很老，应该是说，我们采访过的案例是，可能他40岁、50岁才转换他的职涯。他才去做新的事情，所以也许刚才的话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才早上7点，好，那所以你有很长很长时间可以做。可是就算是一个像我一样年纪，要是一个中年的妇女好了，其实我后面也许还是有几十年。你为了你后面的这几十年，都应该要去做更好的尝试。如果你想要去做别的事情，不要认为说，哎，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我不可能再做新的事情。是你其实后面还有10年、20年以上的日子可以过，你还是很有机会。会去开创一个不太一样的之后的人生吧。
2: 对，希望不管到现在，大家都可以勇于去尝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然后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3: 对对
2: 对。那访谈到尾声啦，那想问两位，最后如果要一句话来定义您心中的力量之美，那那句话会是什么呢？
4: 这个我其实是用 AI 帮我总结，
2: 是现在是 AI
3: 真的很棒，
4: 因为可能想讲的话很多，所以我请他帮我总结，就是你可能看到就是那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嘛，那你还是要去坚定的去争取它，然后你去申请援助也好，你就是不要怕你自己的能力不足。就不要那么没自信，就是你要去面对自己，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大胆的行动。对，就是我觉得这需要是值得被鼓励的一件事情。对。
3: 我好像想的是一个蛮跳痛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在书中，他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经理人、企业家，好，但是，比如说我会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平常人，然后我过着一个平常的生活，我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所以，确实我回家也是要照顾小孩，好，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平常的生活里哦，并没有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好，但是常常我过完一整天，我也还是会觉得，哎，今天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就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平常的工作里，你尽力的做到你觉得你可以做到最好的程度，然后你也试着在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当中帮自己找到一点成就感啊，然后帮自己找到一点进步的目标。我觉得你未必想说，哎，我要来当一个什么跨国企业的 CEO，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远大的志向，但有可能我过完一整天，我觉得，哎，今天我在工作上完成了一些事情，然后今天我回家我也完成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有做到我心中今天该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今天过得蛮不错的，这就是我觉得，哎，我可以从我日常的生活当中获得到的力量。
2: 我觉得我跟玉琪也很想法很类似，我觉得我可以把一天每件事情都做好，就有把 to do list 都打勾，我觉得就很值得去犒赏自己，可能买个回家买个什么手摇饮或者是小蛋糕这样吃掉，就觉得说，哦，我今天把今天过完了，那我有力气再去为明天做加油、为准备这样子。
0: 大家都总结得很好，那个企图心不是是因为贬低自己或觉得自己做不够好，所以你有那个企图，而是因为你获得哪些成就感，然后你越来越有那个自信心上升，而不是那种，当然不是超过的那种自信心，然后这样子慢慢堆叠起来，然后让自己更有那个动力去争取任何的机会，这样子。
2: 我有听过一句话，我想把它套用在今天这个访谈中，讲期待有一天世界真的不用再需要用玻璃天花板或玻璃悬崖来描述这种现象，就是当这些词消失的时候，就代表这些困境真的不再存在了。
0: 对。然后像我就前年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到最后，我想啊，终于快读完了。然后就是有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哦，太厉害，怎么就是可以写书写的那么让人印象深刻？然后他就说，哦，这不是一句寻常的话，但他也迫不及待有一天，就是这本书会变得很无关紧要，就是你可以把这本书丢掉了没关系。对，就是因为他希望未来，就是如果当人读到书中的这些内容，然后存在于职场这些结构性的社会的不平等的这些状况，他们会觉得，哦，这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会觉得说，哦，既然历史上曾经有发生这件事 情过，对，他们会觉得这是不寻常的，而不是像现在我们需要为女性去争取很多这样子的权益，对，
4: 就有点像是以前女性刚有投票权的时候，
0: 哦、跟
4: 我们现在就是
0: 我们会觉得好平常的事情，
4: 对
0: 对、啊，
4: 就他有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变成就是像投票权的这个概念一样，嗯、就是他变得很平常，然后无关紧要的是，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0: 对啊，对对对对，是很大众都会熟知的，
4: 就是这些事情都会变成历史事
0: 件，没错，希望终有那么一天，
4: 对
0: 对，
5: 就看历史好，我们要往前迈进。
0: 对，
5: 那今天非常谢谢玉琪跟慧一来分享对玻璃悬崖看法，那我们也从中学到很多知识，那就再次感谢
0: ，谢谢，
3: 谢谢你们的邀请，
5: 辛苦了，
0: 辛苦了。
5: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一样在空中相见喽，拜拜，
0: 拜拜。
6: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你看小宝真正高追呢，哈、
6: 哦，嘿啊，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5: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6: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5: 麦金丢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6: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5: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7: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动画《惊奇数位马戏团》，意外穿越进色彩缤纷的虚拟世界，还得配合 AI 玩各种奇怪的游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爱是光，
8: 盼是伤。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听到部落》。
3: 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我们有介绍了关于赛德克族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文化历史啊，那也提到了赛德克巴莱这一部电影，
3: 真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电影。
1: 那还有提到一道美食叫做素豆猪脚汤。
3: 没错，
1: 这个Yuki应该印象很深刻，
3: 非常深刻。
1: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赛德克族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呢？那Yuki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还有什么吗？
3: 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泰雅族、赛德克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三族的区别。因为在实际上去查资料的时候，去了解各个原住民之前，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赛德克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两个距离这么遥远的族群，它居然会有这么深的渊源呢。
1: 对，我也是因为上次我们在找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三个族是差这么多的，可是他们其实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啦。
3: 没错，所以才说他们是一个灵魂三兄弟的关系。
1: 对啊，因为毕竟一个在南投，一个在花莲，其实两个真的是隔很远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大山呢。不过在血缘跟语言上，就是依照上集说的，他们就是一个换铁的亲兄弟啦。
3: 没错，
1: 那他们有一种跨越山头的连结，哇，好浪漫哦！
3: 真的，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彼此之间其实都有联系，只是还是会有区隔的感觉。
1: 就是他们还是保有自己比较特殊的部分、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
3: 好，那茉莉呢，你目前最有印象的部分是哪一部分的介绍呢？
1: 最有印象，如果撇除刚才上面说到的那一些，我还对他们的半穴式住屋还蛮有印象的。
3: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很特别啊，就没有看过也没有去住过嘛。我也想要体验那种往地下挖一两公尺然后在那里住的感觉。
3: 真的耶，我真的很羡慕那种就是有经历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区的房屋 住宅经验的人。就是你明明就是现在社会这么发达，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已经住在一般的水泥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做的房屋里面，所以你要去体验一个用自然材料去做的房子是一件非常难非常少见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机会去体验的话真的很特别。希望 Yuki 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3: 我很希望茉莉可以带我一起去体验。
1: 那我们就再约咯。
3: 好啦，
1: 应该吧，会有约吗？
3: 应该是。好啦，那回顾完上一周的文化，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那今天的一开始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小提示，来让你们猜一下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
1: 好，那今天我要说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他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当中，他是第15个证明成功的族群哦。
3: 我们现在原住民族正式有被承认的是16个民族嘛，那所以第15个的话，那就是最后两个，我们最后学的两个原住民族，这应该算是还蛮明显的吗？
1: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新的，而且就是大家在学历史的时候，可能就是跳脱你们本来常常听到的那一些，最后突然出现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了。
3: 对，我那时候在学这原住民的历史的时候，我也是突然就发现，这里好像有两个族群，我好像不太认识，从来没有听过的感觉。
1: 没错，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赶快给大家第二个提示，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祭典叫做备神祭，然后我们也会叫它圣备祭。
3: 这个圣备祭在前面几集都没有提到过，就是没有其他原住民有跟他们相似的祭典。
1: 它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 这个节目当中，所以这个祭典还蛮特殊的。那说到特殊的话，他们还有一个东西也很特殊，
3: 是什么呢？
1: 那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语言，虽然他们也是南岛语族啦，可是因为在常年的这样子搬迁移动中，所以他们就演化出了跟周边的族群完全不同的体系。那甚至还被那个联合国的组织说他们的语言是即将不见的，所以有点濒危。
3: 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列为濒危语言是一个还蛮具有危机性的事情。
1: 对啊，
3: 那他们应该是有很认真的去想要复苏他们的语言啦。那不知道今天大家听到刚刚的三个提示以后有没有猜到答案呢？如果还没有的话，第一个线索我觉得超级明显的，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想想看，准备要公布正确答案咯。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答案咯。
3: 今天的答案就是拉阿鲁哇族。
1: 哇，拉阿鲁哇，好可爱的名字哦！
3: 我超喜欢他们的名字的，因为他们是拉阿鲁哇，它就是了啊了啊这样的音律是有一点
1: 了啊
3: 重复的音律，所以很可爱。
1: 其实我觉得只要字里面有哇，就感觉很可爱。
3: 就是他们可以感觉出他们的那边的原住民族应该就是一个很热情、很活泼的存在。
1: 没错。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直接话不多说，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传说不平凡。
3: 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拉阿鲁哇族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1: 好了啦，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是拉阿鲁哇族中充满勇气还有神话的色彩的一个射日的传说。因为射日的传说其实我们听到蛮多的啦。
3: 真的还蛮多种，像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也都会有这些射日传说，后羿射日这样的。好，那现在就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一起穿越时空，走进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神话世界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播放一段故事。
3: 传说中很久以前，天空中有两个太阳，当时的天气极度炙热，大地干裂，所有的植物都枯死了。拉阿鲁哇族的祖先们没有农作物可以吃，只能完全靠着在山林间打猎勉强维持生活。即使日子再艰苦，生活还是要过。有一天，部落里的一位孤儿少女到河边洗衣服，但却有一块破烂的木片一直顺着水流飘过来挡住她。少女最后不耐烦地把木片夹在双腿间继续洗衣服，没想到衣服洗完后，木片却凭空消失了。最古怪的是，几个月以后，少女莫名其妙的怀孕，生下了一个小男孩。由于这个孩子长得又壮又英俊，于是少女便为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拉乌让利。拉乌让利的生长速度就像风一样的快，转眼之间他就长成了一位英俊又强壮的神射手。只要他出马去打猎，总能带回满满的猎物。然而看着族人每天为了食物奔波，拉乌让利百思不得其解。他心想，我们总不能永远靠着打猎过日子吧。可是天空中有两个太阳，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种的东西永远都没有办法生长结果啊，该怎么办呢？拉乌让利想了又想，最后下定了一个惊人的决心，他要把其中一个太阳射下来。于是他找了一位同伴一起出发。在行动前，拉乌让利请母亲帮忙做了两堆长长的绳子，并将绳子的一端绑在家门口的茅箱上。他跟母亲约定，这是一条报平安的绳子。他说，如果绳子拉了一下，表示我们只有一个人活着；如果拉了两下，就表示我们两个人都平安。这样交代完以后，他带着自己的同伴踏上了遥远的征途。拉乌让利和同伴越过了无数个高山，走了好久好久，终于来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并赶快伪装埋伏起来。 当其中一个太阳刚准备探出头升起时，拉乌让利抓住时机，一箭精准地射中了太阳，然后迅速躲到了大石头底下，逃过了太阳的反扑。但他的同伴却因为好奇忍不住探出头，不幸地被太阳喷出的鲜血击中，掉进了水塘里死去。悲痛之下，拉乌让利拉动了一下绳子，远在部落的母亲看到绳子动了一下，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因为母亲知道这代表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但麻烦还没有结束，失去一个太阳以后，剩下的另一个太阳吓坏了，躲在山头里再也不敢出来。这下糟了，整个世界顿时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人们为了照明取暖，只好砍光所有的树木，最后连捣米的工具都烧得精光。为了活下去，世界万物聚在一起开会苦思冥想，动物们纷纷决定贡献自己的物品与力量来解决危机。人们开始每天奉品祭拜，唱歌跳舞，希望另外一个太阳能够因为高兴而探出头来。但过了很久，太阳仍然不敢出现。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一只勇敢的公鸡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跑到山头前和剩下的太阳约谈。公鸡温柔地安抚害怕的太阳，向他保证会用尽全力保护他，并约定好明天早上你听我的声音，当我叫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再出来，这样就安全了。太阳答应了公鸡所说的话，然后两人就这样分开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公鸡急忙找来了一位身披虎皮的强壮男人帮忙。隔天当公鸡啼叫第一次时，天空是暗的，啼叫了第二次，天空还是暗的。但当公鸡啼叫了第三次，太阳终于小心翼翼地从山头里探出头来。就在这个瞬间，那位强壮的男人立刻跳出来，迅速挡住了太阳退回原处的后路。太阳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顺着路线乖乖地走下山去。从这天起，太阳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日出和日落，拉鲁哇族的族人们终于可以再一次的种植农作物，重新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1: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拉鲁哇族他们的这个传说背后还有这么多转折哎。
4: 嗯，
1: 因为原本我想说可能射下太阳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4: 嗯，
1: 然后没有想到后来还有那个请太阳出来的这一段。
4: 对啊，而且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感人的结尾哦。刚刚在故事里面好像没有特别说破这一部分，
1: 所以是隐藏的结局吗？
4: 嗯，算是啦。就是当这位射日英雄拉乌让利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部落的时候，其实他的母亲已经老去了，就是已经离开大家了。所以当时的部落的人们是也很伤心的，但是最后部落就是为了感谢拉乌让利拯救了这个世界，
1: 嗯，
4: 所以他们就把他永立为首长，就是他们的领导者。这其实也是拉鲁阿族里面的传统领袖的诞生的神奇由来哦。
1: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还是一个领袖诞生的一个故事，
4: 嗯，
1: 而且我发现他们好像带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4: 是什么议题？
1: 就是在拉鲁阿族的传说中，很多动物都是扮演那种拯救世界的角色，像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就是公鸡去跟太阳谈判，才会把太阳成功劝出来。
4: 欸，说到动物的帮助，就不得不提到拉阿鲁阿族里面很著名的大洪水传说了。这个大洪水传说其实在很多原住民族都有相似的传说，
1: 嗯，
4: 那以前据说啦，远古时期发生了一个淹没天地的大洪水，那拉鲁阿族的人们就逃到玉山上面进行避难。当时因为遗失了火种，最后还是一个叫做山羌的动物自愿去游过洪水，成功把那个火种带回来，所以传说中现在的山羌的毛皮才会这么充满光泽。
1: 哇哦，他好勇敢哦。
4: 嗯，
1: 而且在资料上面还有说，他们为了要解决大洪水，还去跟一只大山猪谈条件耶。
4: 嗯，
1: 那他们谈的条件内容是，只要人每天喂小山猪吃饭吃地瓜，那大山猪就会愿意去帮他们把下游的河堤给毁掉，所以最后水才会真的退去。
4: 这其实有点像互惠互利的感觉。
1: 嗯，就从这个故事就可以去感受到，那拉鲁阿族他们的祖先呢，对于大自然还有动物都很敬重。
4: 嗯，
1: 就是刚才 Yuki 说到的合作互助的关系。
3: 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先进的社会议题，就是跨物种的互助契约。你看哦，像在这些的传说里面，人类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主宰者，我们并不是一个在食物链顶端的存在，所以当我们的大洪水来临的时候，火种熄灭了，或者是当太阳躲起来的时候，人类是非常无助非常渺小的，就必须要去请求身边的其他动物物种去帮忙。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是那种什么报恩系列的那种剧情，而是一种谈判，沟通谈判，就有点像是族人必须承诺，我会每天喂小山猪吃地瓜，那大山猪才愿意去帮助他们，
3: 互相帮助。
1: 对啊，那就是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有一种好像如果我们要得到生存的资源或者是机会的话，就要先付出一些代价的那种感觉。
3: 就很像现在在讨论一些永续发展或者是生态补偿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自己，但从拉鲁瓦族的故事上面来看，他们很早就把动物视为一个有公民权的伙伴的。
1: Yuki 的公民小教室。
3: 谢谢。
1: 那这种共生的契约的观念就是一种他们早期的社会秩序啦。那甚至连射日的英雄那位英雄呢，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建立在要去解决大家的生存危机，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有讲到说因为他们好像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一定要逼不得已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3: 这种从传说中看出一个社会智慧的感觉，真的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我们的人和自然还有我们的人和领导者之间的彼此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神话，更是一个很深刻的公民小教室呢。
1: 那不止我们刚才说到的社会，还有一个点就是权力的取得好像通常都会伴随一个很巨大的个人的牺牲。
3: 这么说是因为刚刚拉乌让帝不是被永立为首领了吗？这应该是还蛮至高无上的荣耀吧。
1: 可是你想想刚才我们不是有一段他说如果只剩一个人活着的话，神职就拉一下，

0: 可能会觉得当领导者呢是为了资源或名声，可是在这一段传说中他就是一个社会契约，那族人会永立他呢是因为他有一种可以承担痛苦的能力，有一种英雄孤独的感觉。
1: 嗯，那如果你是拉乌让利的话，你会选择去射太阳吗？
0: 如果射太阳的代价是要我可能失去家人或者是好朋友死掉的话，那我并不会去耶。
1: 嗯，我觉得这我可能也不太会去，我没有那么大爱，我自己自认为是一个比较稍微自私嘛，应该这样说嘛，比较自私的人，就是我大爱和小爱的中间取舍，我还是选择小的。
0: 对啊，我也是觉得如果我可以有时间跟能力好好陪家人的话，我会希望我是以身边的人优先，而不是以群体为主的那种。
1: 不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啦，因为选择去的话是成就大我，却亏欠了小我，那选择留的话就是守护了亲情，可能却有可能留在一个自己一辈子会活在一个我明明有能力去做但是我没有去做的一个愧疚之中。好啦，那今天的第一单元差不多到这边了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回来我们会再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那接下来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2: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3: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2: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4: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2: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5: 喝过多的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8: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我们聊了非常多感人的传说，还有一些社会性的思考，现在我们要带大家实际的去贴近这个部落的现实生活，来看看我们的拉鲁阿族那些充满色彩和智慧的文化细节。那说到拉鲁阿族，大家第一个时间会想到他们是居住在哪里呢？
3: 我觉得我之前的历史算是学的还不错，所以我知道他们是住在高雄市这个地方。
2: 嗯，没错。那他，你知道他在更西一点的那个居住的区域是哪个区域吗？
3: 区域吗？哎，这也太难了吧。嗯，你直接公布好了。
2: 好啦，那他是居住在高雄市的桃园区。那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他的桃园不是桃园机场的桃园，而是我们桃花源记的那个桃园，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的。
3: 你说因为有桃园这两个字吗？
2: 嗯，没错，
3: 感觉就有很多桃花在那里绽放，很漂亮的感觉。那不过呢，那里的风景也是真的非常漂亮啦，群山环抱的。那详细来说呢，拉鲁阿族呢，他们目前主要居住

0: 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高中里还有桃园里会沿着老农溪河谷居住。那另外还有一小部一小部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的族人呢，是居住在拉玛夏区的玛雅里这个地方。
1: 没错，拉鲁阿族的内部其实是由四个社来组成的。在清末时期，他们被汉人合称为顶四社。到了日本殖民时期呢，这顶四社就被沿用下来，用同样的差不多的说法，被称为了上四社，也被称为四社群或者是上四社群。
0: 所以他们应该有四个主要地方。
1: 没错。
0: 那是哪四个啊？
1: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排剪社。排剪社是排队的排，剪刀的剪。这个地方位于老农溪还有葡萄溪交汇处北侧的一个三角台地。那第二个地方呢是梅龙社，美丽的美和一个土在一个恐龙的龙的那个龙，梅龙社。那这个地方是位原本是位于老农溪东岸塔罗流溪河口对岸的台地。那他们的社群社名是散布在老农还有宝来溪之间的一个还蛮广大的流域之中的。所以到了近代，其实有部分的，虽然他们部分的那个族人已经移居到纳玛夏区的那个玛雅里面了，所以但现在还是有一点，有一部分的人是留在那边的。
0: 那下一个呢叫做塔蜡社。高塔的塔，蜡笔的蜡。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呢，是在塔罗流溪的北岸的山顶。可是因为在山上嘛，所以居住就真的很不方便，交通也很麻烦，所以后来他们就搬迁了，搬到跟排检社一起居住。
1: 没错。
0: 最后一个呢，叫做燕耳社，沉鱼落雁的燕，然后婉儿的耳。那位于老农溪西岸的一个台地，那族人过去曾经是散居的，就是聚在每个有水啊可以耕种的地方，是到后来才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目前呢住在的是区公所所在的部分。
1: 没错。那了解完我们拉鲁哇的分布以后，大家有没有突然意识到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
0: 奇怪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1: 就是在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拉鲁阿族一直被政府错误归类于什么样的族群里面呢？
0: 我知道他们之前是邹族，对吧？
1: 对，他们之前被归类在邹族或者说南邹族的底下。
0: 可是我记得邹族好像是在阿里山附近吗？是、
1: 对，是阿里山附近。
0: 那为什么会一个在高雄一个在阿里山，为什么会被搞混啊？
1: 这就要说到我们日治时期的一个政府的那时候的那个分法，就是那时候很多的那个政治人物都去做了一些把原住民各个分区都分好分类出来。那他们那时候是依照伊能家局这个人这个学者的那个调查去发现说，哇，邹族还有我们的拉鲁阿族他们的风俗习惯非常的像，所以他们就把它视为是同一个族群了。
0: 所以他们就从这时候开始被误会了。那到后来呢，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被别人发现的，一个叫做小川上义的语言学家，他就从比较语言学去发现，明明拉鲁阿族跟卡纳富族还有邹族这三个族根本语言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被归类在一起？
1: 这就很明显可以发现这个原本的分法就是错误的嘛。它感觉有点像是我们亚洲人在听比如说英文或者是德文一样，虽然我们觉得他们的发音啊还有字感觉很像，但其实讲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
0: 对啊，就是即便有学者提出这个证据，但是拉鲁阿族还是背着邹族的这个名号底下待超过100多年。
1: 没错，这就造成了拉鲁阿人其实常常在过去遇到一种窘境，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到底该怎么介绍自己，甚至连其他人都会疑惑说，怎么你们桃园区有邹族，这样
0: 好
1: 怪哦，为什么好怪哦，这么错误的分类。这种错误分类就让大家一直不断的误解，然后也让族人自己对身份感到迷茫，久而久之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语言还有文化都差点跟着消失。
0: 所以因为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件证明的导火线，所以他们就开始决定要证明了。那在民国的82年呢，他们去参与了一个演出，那在那边呢拉鲁哇族的长老们就去那里表演圣杯祭。那好巧不巧呢，在现场就遇到了邹族的长老。
1: 没错，就是阿里山的邹族的长老。
0: 对，所以他们就震惊的发现，我们两个想要沟通，但是为什么沟通不了，明明我们两个都是邹族。
1: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部落的领袖们就发现，欸，其实我们不是州主，欸，所以他们就很下定决心去说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名字，也经过了很多年努力的奔走联署还有抗争，他们终于在2014年的时候成功获得行政院的核定证明，正式成为了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第十五族。
0: 那他们本来在使用的那个族语是什么族语吗？
1: 他们其实传统语言是拉阿鲁阿语，但他们的通用语很特别，是布农语，因为他们那时候跟布农族住得很近。但后来根据像刚刚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拉阿鲁阿语最后被发现它其实已经濒危了。
0: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自己都没有在用，而且自己平时在使用的也是布农语，所以就慢慢的消失了。那在后来证明成功后，他们就把这个抢救这个语言变成了一个是部落里面最火热的全民运动了。
1: 欸，那他们有哪一些行动呢？
0: 有，他们有做三个推动。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成立了语推组，还有师徒制。那语推呢，就是语言推动的组织。
1: 哇塞，不可以那么简写吧。
0: 好啦，那他们就大力推动那种师徒的感觉啊。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一个老师叫做游仁贵老师，那他去培养一个可能本来不懂这个语言或者是根本没有听过的青年，叫做于凡。那教导他的这段期间，不仅让他通过那种高级认证哦，而且他还是那个族语的新闻主播，超厉害的，
1: 超厉害的，连我们现在自己台像台语这种没有很多人不会用的东西，那个语言存在，都还要成为台语的主播，都算是有一定的难度了，
0: 啊，
1: 更何况是这种几乎失传的语言。
0: 那第二个呢，他们就是在校园里面推动了那个族语的教学，他们就很积极推动这个教学，然后带学习就国小的学生啊去参与全国的竞赛，包含一些族语的戏剧或者是单词比赛，那他们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异的，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组还有学校组的冠军，就成为了其他组可以去学习跟效仿的标杆啊。
1: 哇，那拉鲁阿族我们可以发现他真的是用尽全力去把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声音一句一句的说出来耶。
0: 对啊，
1: 那把祖先的声音找回来以后，当然也要把祖先的颜色传回来啦。如果你有机会去高雄桃园参加他们的祭典，一定会被拉鲁阿族的服饰给惊艳到，因为那个色彩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大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男性的穿搭。在传统上呢，因为他们这个族群呢是很擅长打猎啊跟柔皮的，所以在传统上就会多以羊山羊的皮或者是山羌的皮来做衣服、裤子跟帽子。
1: 没错，而且他们的帽子很特别，他们的皮帽前面是有镶有贝壳的，然后帽顶缝里面还会有五根不同的羽毛。
0: 不同的羽毛，那是有分什么物种跟什么的吗？
1: 有，就是他们左右两侧是各插两根老鹰的羽毛，然后正中间插的是一根白色的地质的尾巴羽毛，所以看起来非常帅气，而且很有威严。
0: 那刚才说的就是它传统的会有羽毛，然后是以皮衣跟山羌皮做的。那现在呢，他们就不会这样穿了。现在他们主要是穿着红色的那种长袖上衣，会搭配豆围，围兜吗？
1: 胸兜类似那种
0: 胸兜，还有他们的黑色短裙，然后带着山羊的毛皮。
1: 没错，而且他们的上衣背后会有五条三个不同颜色的线条，分别左到右是黄色、绿色、白色，然后绿色和黄色，它是有点对称的这种色彩搭配，这也象征着他们家族以及整个族群的向心力。
0: 所以男生的话呢，就是会有以上的这些特点，那他们女生的是一样就不一样，跟他们不太一样。在传统上呢，女生他们会用头巾把头发缠起来，那比较特别的是会插上那个公鸡的羽毛作为法式。
1: 哦，公鸡羽毛是要纪念刚刚那个第一单元提到的故事的公鸡吗？
0: 我觉得应该是纪念那个自告奋勇帮助族人去跟太阳谈判成功的勇敢公鸡。那他们主要呢就会穿着黑色的裙子啊，或者是搭配蓝色或白色的长袖上衣，那在胸前呢会有那种很精美的十字绣。
1: 而且刚刚提到的那两个颜色，蓝色上衣还有白色上衣，它很特别哦，它有点类似你穿哪个颜色衣服你就代表哪个地方的人，就有点像是我们高中或国中的时候的学号的颜色一样。
0: 他们是分那种年纪还是是分那种什么什么社？因为刚才有提到他们好像有四个社。
1: 嗯，他们是分什么社什么社的？
0: 那是二二吗？
1: 没有，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蓝色上衣的话是来自桃园里的燕儿社，但白色上衣就是其他的剩下的三个社都是白色的。
0: 哎，那他们真的很特别。这样只要我们看到穿着蓝色上衣的女性的话，应该就可以大胆推测他们就是燕儿社的人了。
1: 没错，那欣赏完华丽的服饰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揭开拉鲁哇族里面最神圣最神秘的面纱，也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祭典圣贝祭。神圣的圣还有贝壳的贝。
0: 哇，我觉得这名字好好听哦。
1: 嗯，有一种漂亮的感觉。
0: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色跟细节？
1: 他们这个圣贝祭其实不是每年都有的哦，这个祭典每隔两三年才会举办一次，而且他们的祭期其实长达六天，是这个六天这个场面也是拉鲁哇族里面最大的祭。
0: 而且相传呢，拉鲁哇族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跟小矮人一起生活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叫做日升之地。那后来当拉鲁哇族
1: 的
0: 我今天怎么一直打结，反正就是当他们要迁移离开的时候，小矮人就很依依不舍，所以他就把他很重要的宝物圣贝送给他们，然后交代他们说那你们以后要好好的祭拜哦，然后要保佑丰收，就是要做祭拜的这个动作。
1: 小矮人居然愿意把这么珍贵的圣杯送给拉鲁啊族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真是一个很好的好邻居呢。
0: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感情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了，然后就愿意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送给重要的人。
1: 嗯，也有可能。那他们送出的这些圣杯其实很多，总共有十二个圣杯，它分别代表了十二个不同法力的杯神，分别是勇猛神、狩猎神、健康神、食物神、驱魔神、勤劳神、平安神、驱懒神、众元神、守护神、聪明神，还有风雨神。
0: 天啊，也太多了吧！
1: 真的很多。
0: 可是我对其中一个神很有兴趣，
1: 是哪一个？
0: 驱懒神。
1: 哦，驱懒神，因为你现在很需要他吗？
0: 我觉得我非常需要。我觉得我每天的生活状态都是在一个我好懒哦，极致懒的生的情况下。
1: 那你真的很适合去拜这个神，因为这个神就是要为了让你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祭拜的神。
0: 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神啊，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
1: 我应该会比较喜欢状元神。
0: 你是说保佑他好好考试吗？可是你现在已经大学了，也不需要啦。
1: 还是不一定啊，说不定我要考研究所什么的。
0: 哦，有啊，有可能吗？
1: 不一定啦。但如果是我学测的时候知道，我一定会狂拜猛拜。我那时候学测的时候真的是拜了非常多不同的，只要有保佑成绩的都有去拜。
0: 你拜了什么啊？
1: 文昌帝君，然后观音，然后玉皇大帝什么的，我甚至拜了月老嘞，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拜月老。
0: 为什么要拜月老？难道你是要去那种考场邂逅男神吗？
1: 没有没有啊，我应该邂逅不到了。
0: 好啦，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些神奇贝神的行踪。他们平时呢是被封在瓮里面的，就十二个神呢在同一个瓮里面，然后埋在领袖家后方的土中。那听说他们不会无时无刻都在那个瓮里面，他们平时会飞到小矮人的故乡。可是比较神奇的是，只要临近祭典啊，在祭典的前几天去查看时，他们每个人都在瓮里面。
1: 真的，据说还有人特别在那个一般的情况下去看过那边有没有东西，他们发现是真的没有任何贝神在那边的，直到前十天才再回去看的时候，他才再一次看到那个贝神。
0: 嗯，好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祭典的流程。在祭典的第一天呢，迎神祭的凌晨，童梦会唱歌，他会唱十七段的迎神歌，
1: 超多的
0: 我觉得这很难
1: 真的。而且你要他的那个唱歌要必须去细数我们族人从古至今的所有的迁居地点，让年轻一代可以了解这些地名的由来还有历史。
0: 我觉得这又更难了
1: 真的，你要直接把那个历史课本背下来的感觉。
0: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行走历史课本的感觉。那到了祭典的第三天呢，就是重头戏了。
1: 这个重头戏呢叫做圣杯见酒。那族人们会把圣杯浸泡在酒里面，然后如果圣杯的颜色变成了红色或者是粉红色，就代表里面的贝神喝醉了，然后也代表了贝神他非常高兴，也意味着我们的祭典圆满成功。
0: 哦，那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重头戏吗？因为你刚才说第一个重头戏。
1: 嗯，当然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嘛。那我们的第二个重头戏就是抢圣杯，这抢圣杯又被称为抛杯。 我们的头目会把洗净以后沙缸的圣杯交给我们组里面的未婚少女，然后由少女去把这个圣杯抛向广场，然后广场就会有一些男性的族人去抢夺，谁抢到了那个圣杯，那个圣杯里面的杯神就会给你一个专属的祝福。
0: 我觉得跟那个有点像，就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女生会丢捧花吗？
1: 嗯，有点像，
0: 感觉有点像，
1: 就是她要抛出去以后接到人就可以有幸福的生活的感觉。
0: 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又更特别，因为这个是拿到圣杯的人可以获得杯神的祝福，
1: 就跟那个抛绣球抛贝壳的那个少女比较没有关系。
0: 嗯，没错。好，那其实就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严格的禁忌啦。
1: 嗯，
0: 那在这个活动中呢，除非你是孕妇，不然其他人都必须参与。传说中有七个族人因为狩猎，所以就没有参与到了。那他们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很神奇的事情。
1: 嗯，这些七个族人因为没有参加到这个祭典，他们最后其实是飘到天上变成了北斗七星哦。
0: 哇哦，
1: 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传说。这是每个文化都有一个不同的属于北斗七星的传说。
0: 真的，我觉得我听到了好多不同版本的北斗七星啊。
1: 对啊，那我们这个圣杯祭的第二个禁忌就是我们的服衣要严整，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衣服穿得好，然后里面该绑的东西要绑紧，该扣的要扣好。如果你服饰的一些装饰不太小心，然后你就掉到地上的话，传说中会有生命危险。
0: 哈，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我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你要衣衫整齐，这是很正常的。可是我没有想到，如果真的万一不小心掉到地上，居然还会有那种上身的灾吗？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担心有人不小心绊倒了。像我们现在那个花式滑冰这个运动好了，它不是会有衣服上都会很漂亮的亮片，如果你不小心掉到冰上面，然后又没有被发现的话，那下一个在滑冰的人就很危险了。然后他们就会不小心绊倒，然后因为他鞋子是刀嘛，所以他可能会不小心划到自己什么的，所以就有生命危险。
0: 原来。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管制比较严格一点，当天的部落动物是要绑起来的，不可以让他们突然闯入，小孩也不可以突然这样子跑来跑去闯入，不然的话违者的家长就会代替他们受到惩罚。
1: 嗯，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对，很认真的一个禁忌啊。那也正是因为啦，鲁阿族人对于传统的坚持，从2016年开始，这项珍贵的圣杯祭就正式被登入为高雄市原住民的文化遗产，无形的文化资产。这也是一个台湾非常美丽且独特的文化瑰宝。
0: 嗯，我觉得啦，鲁阿族他们的文化就是现在正在透过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年轻人的笔画跟创意。我跟 Yuki 分享一下，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以圣杯祭起源做的题材，然后制作了一部叫做《出事了阿伯》的动画片。
1: 哇塞，出事了阿伯，这也太熟悉了吧，这个名字。
0: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然后可是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慢慢的用很亲近的方式被大家看到啊。
1: 嗯，所以他的那个阿贝的那个贝应该是贝壳的贝吧。
0: 对，不然你觉得是哪个贝呢？
1: 阿贝的贝。
0: 阿贝，我们也是叫阿贝，
1: 也没错啦。
0: 好啦，那就是从1993年那一场鸡同鸭讲的国家戏剧的演出，他们才会去想要证明嘛，所以他们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自我之路、认同之路要去走。那希望今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对这群守护山城的传辈传人，然后有更多的认识跟尊重哦。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以后再继续收听听到部落。
2: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3: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4: 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3: 嗯，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5: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离灾，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2: ——旅游不迷路。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我是 Molly。
0: 今天要带大家前往的是高雄拉阿鲁阿族部落附近的景点。那平常不知道茉莉会在高雄都会去哪里玩呢？
1: 哦，因为茉莉我是中部人，所以我其实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去高雄。那一旦我去高雄的话，我就会去一些可能大家听到都会觉得啊好 low 的地方哦。
0: 比如说呢？
1: 博二。
0: 博二，其实我没去过博二。
1: 你没去过博二？
0: 对啊，我完全没有去过，因为我也是中部人，所以我也很少去高雄。
1: 那你去高雄都去哪？
0: 我去梦时代。
1: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你要特别去那里看那个百货公司？
0: 因为百货公司楼顶上有摩天轮。
1: 啊，你只是为了那个摩天轮而去的吗？
0: 对，而且那时候去已经是很小很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1: 所以你应该就没有机会到那个高雄市的桃园区去走走，对吧？
0: 对，
1: 应该没有去过，
0: 应该是完全没有去过的。
1: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事不宜迟，直接来分享第一个要带大家去的景点，它叫做索阿季吊桥。
0: 哦，索阿季吊桥，这是在哪里的东那个吊桥呢？
1: 它在桃园区高中里附近，就是在那个美兰社区附近啊。那个地方呢，它真的很高，它是就是一座吊桥，那下面就是溪。而且它是可以开车经过的地方，
0: 可以开车经过的桥，所以它不是单纯的用一根比较细的绳子或者是木板组成的吗？
1: 不是不是，它其实很耐重，然后再加上它全长是260公尺，是那种全国最长的吊桥，而且我觉得很可怕，你在开这一条路的时候又这么高，你还要再开260公尺。
0: 哇，真的，如果在上面会车的话应该很惊险。
1: 我觉得上面会车的话很可怕耶，他有办法会车吗？
0: 看起来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感觉好像不太行。
1: 感觉是不太行。好啦，可是它是经过500多天的那种精密施工，所以其实它的稳定性算高的。它是专门给那种3.5吨的小货车可以通行的。
0: 3.5吨，那应该可以一次走上去好几个我了啦。
1: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的人走在上面的话，应该是蛮安全的。
0: 不过我还是不太敢去，因为我怕高。
1: 好的，因为我其实我也怕高，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到这么可怕，因为毕竟它是车可以通过的，所以它应该算是蛮宽的，你不会那种一看旁边就是直接看到膝，
0: 不会腿抖。
1: 对，应该不会很抖。
0: 那这个桥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吗？
1: 有，我正要说，就在桥的旁边呢，会有两个很大的桥台。那比较特别就是，你还记得我们刚才的小山猪故事吗？
0: 记得。
1: 我们的桥台是做成山猪的造型，
0: 也很可爱耶。我刚看照片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我一开始没有辨认出这个造型是什么东西，但你一说山猪的话，你看那个好像真的是鼻子还有耳朵的感觉，
1: 很有 power 的感觉。那它是黑白相间的，然后上面还会有雄鹰的这个羽毛的图案。
0: 雄鹰的话是那个保育类动物吗？
1: 它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动物哦。然后会在出现在中低海拔的原始森林，它们的数量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很少，有一点濒临绝种了。
0: 可是为什么会是雄鹰啊？为什么不是比如说樱花钩吻鲑之类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族里面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象征，因为它是台湾体型最壮的猛禽之一啦，所以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啊都会看到，而且很多族比如说排湾族啊卢凯族都把他们视为是尊贵的象征。
0: 所以虽然说拉鲁阿族的核心信仰是背神，但雄鹰的羽毛纹路也是一样，是一个与大自然共生或者说代表高贵的象征咯。
1: 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雄鹰的这个服饰呢，在平时是怎么应用的。在传统服饰上呢，他们会利用那种羌皮毛皮，然后去辅助老鹰的毛，老鹰的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雄鹰，还有一些贝壳啊跟鸡毛的这一些装饰，去代表一个男生他到底有多英勇，或者是他的身份到底多高级。
0: 原来如此。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吊桥盖得这么壮观呢？因为正常来讲其他地方应该也会有其他桥啊，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在这个吊桥上面去做设计呢？
1: 我觉得这需要回溯到当年的一个很严重的台风，叫做莫拉克。你对这个有印象吗？莫拉克风灾，
0: 虽然它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事情了，
1: 没有，它是在我们出生之后。
0: 是出生之后吗？
1: 它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5、6岁。
0: 哦，我一直以为是2001年诶。
1: 嗯，你知道哪一个台风了？
0: 记错了。
1: 我当时会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有打算要去高雄玩，然后我们想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不小心发生了意外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成。再加上那时候真的淹水淹得太严重了，所以我就记下来了。
0: 哦，没想到欸。
1: 那当时因为这个风灾呢，他们部落的交通就几乎是那种决断的
0: 停摆的状态，
1: 对，
0: 变成孤岛了。
1: 对，直到在2012年通车之后，他们才真正变成部落比较核心的、比较重要的生命线。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是为了要载运他们的食物吗？
1: 嗯，对，也有一部分，因为那一边是盛产爱玉跟梅子的，所以如果没有这座吊桥的话，那些好吃的东西就出不来啦。
0: 哦，也有道理，所以以前可能要看我们老天爷的脸色，然后去自己想办法渡溪。但现在有了这个吊桥以后，我们送小朋友上学啊，然后长辈就医，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济外销，就可以全部靠它撑起来。
1: 真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到森林去走走啊，去感受一下分多金的话，那索阿季吊桥呢，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的地方。
0: 但大家也要记得哦，因为像刚刚说的那个桥很窄嘛，所以它其实真的是单向通行的。开上去之前，你一定要先确定一下对向有没有车。不然你在260公尺长的那个吊桥中间会车，真的是非常可怕，非常的惊心动魄。
1: 我觉得真的很刺激，超可怕的。那大家就可以到那边去感受一下拉鲁阿族他们的勇士精神。
0: 欸，不过说到我们第三单元的话，依照我们单元的惯例，应该既然都来到了我们拉鲁阿族的部落里面，当然免不了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特色美食了吧。
1: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美食呢，就是拉鲁阿的特色汉堡，叫做木汉堡。
0: 木汉堡是用木头做的汉堡吗？
1: 当然不是。你会吃用木头做的汉堡吗？
0: 说不定有什么 草木比较软可以吃、啊、
1: 好，那我们就撇除掉这个不管。那会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拉鲁阿的族人来开的，它是一个青年叫做昂爱，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共同打造，从生火狩猎到烤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现在呢，他们里面的装饰呢，就是那种很传统啊，有很有手感，而且连烤法都是用那种直木炭烤。
0: 烤法是指烤汉堡的那种烤法吗？
1: 他们连就是木材，他们的木材都是自己去砍，然后而且是特别选用龙眼木炭来烤的。
0: 龙眼木炭
1: 超酷的、
0: 欸、我吃过很多龙眼木炭烤出来的东西都很香耶、欸、
1: 你说那个烟熏的味道吗？
0: 对，因为我们在你知道我的老家的我爸妈的老家是在彰化、然后他们那边就有很常会出现一些路边摊是用龙眼木去烤一些烤肉或者是烤披萨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每次他们都会特别去买那些东西来吃，就真的很香。
1: 好啦，可是我要分享的其实除了就是很香以外，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为什么它会被这么多人广为人知呢？是因为它会用族语帮汉堡取名哦。
0: 哦，像是
1: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看，你能不能猜到？一个叫做法拉素羊排堡，你觉得它的母语会是什么？
0: 法拉素羊吗？
1: 对，
0: 还是法拉素？
1: 法拉素，
0: 法拉素，然后它的族语应该是代表他们。很美丽，我们是人之类的。
1: 你不要偷用之前的东西。好，可是我觉得真的很难猜啊。他们的母语叫做勇士，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特别，是三层珠宝。
0: 三层珠宝，它的命名是什么？就单纯三层珠宝吗？
1: 当然也不是。他的母语呢，就是原住民是第十五族的这个意思，因为在纪念他们证明成功啦，就名字就听起来很有特色。
0: 那他们店里的装潢，除了刚刚说的那个原木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面具或头骨，让他的那个看起来更有部落的氛围感？
1: 我觉得有耶。你可以去上网查一下的话，你看那边在那里吃汉堡，就很有那种哇，回归到大自然的感觉，超酷的。
0: 可是说到这里，我还蛮好奇，你们不是说你刚刚不是说他很多都是用族语去命名？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代表狩猎意思的 名称呢？
1: 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围绕在狩猎的嘛，那也要跟大家推荐，他们也有一个汉堡，真的跟狩猎有关。
0: 哦，我猜得很对耶，
1: 这超厉害的，叫做莫勒这纳这嘎，莫勒这嘎，哇，好难念哦，
0: 莫勒这嘎羊肉堡是吧？
1: 它就是狩猎的意思，听起来真的很厉害。它的肉呢是用羊角肉做的，里面还会混起司啊跟羊肉的味道，就香香的，然后吃起来又很有那种部落风味的感觉。可是Yuki 你平时会吃牛吗？吃羊？
0: 我不敢吃羊其实、
1: 我也不敢吃羊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特有的羊骚味，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很习惯吃、
0: 除非它的那个平常在吃羊肉的时候它的中药味有盖过去，不然我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一部分的东西。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木汉堡的话是真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大家可以去，喜欢吃肉的朋友都可以去试试看。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我们虽然刚刚有提到爱玉的部分，但是爱玉是在他们的拉鲁阿族里面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那边尝试一下那边真正的高山爱玉。
1: 没错，那 Yuki 你之前有做过爱玉吗？
0: 我之前有做过，但其实有点失败。
1: 我觉得爱玉我那时候在自己做爱玉的时候，我被那个手做的过程吓到，那真的没有我想象中的感觉干净卫生，因为毕竟是自己做，你就会看到一些比较原始的场面，
0: 但那其实代表了它是天然的。
1: 对啊，确实啊，它是纯天然的。
0: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听完了这些故事，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拉拉鲁阿族有多了一些认识，还有一些温暖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我是 Molly，
0: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喂，
8: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7: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8: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7: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8: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7: 哈，安尼哦。
9: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7: 瞎会啊！阿南宝还在跟人骗哦，假嗨呢！
10: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12:00，推荐漫画《冰上狂犬》，疯狂又搞笑。花式溜冰冠军被业界驱逐，转战冰上曲棍球，展现速度与力量之美。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9: 哎哎哎，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0: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9: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0: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1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8: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3: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8: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3: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8: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3: 那
8: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3: 那我也要一起去。
1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5: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7: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嘞，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7: A few moments later，
6: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7: 2 hours later，
6: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8: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1点，推荐漫画为你着迷，以高中校园生活为舞台，展现许多有趣的男学生们之中混杂的淡淡暧昧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2: 创啥？
1: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2: 没差啦。
1: 吼、哦，这卖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2: 你是谁？
3: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0: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6: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8: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9: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动画《黄金神威》，充满丰富科普，不死身的前军人与阿伊努族少女共同踏上寻找黄金的战斗冒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哈哈，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2: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喝康啊？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4: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5: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6: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3: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6: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嗯，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0: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1: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2: 就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0: 好啊，我等不及了。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快就坐，

0: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嗯，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0: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1: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2: 就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0: 好啊，我等不及了。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就坐，留声记正式开始。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的特别专案活动《留声记》的第一次彩排，我是主持人郑俊霖，
3: 我是主持人林佑仪。
1: 那《留声记》呢，是淡江之声一年一度的 Live Podcast 盛典，每年的五月前后，我们都会走出录音室，在不同的场地里面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用声音记录下这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
3: 没错，那今年的《留声记》呢，我们总共会有两场，第一场就是现在。在此时此刻的下午3:16，然后到待会的我们的3:45，会跟我们淡江之声的书店的店长聊一聊这些疗愈啊，还有在地的一些记忆。那第二场的时间呢，是会在稍后的时间会再跟大家更新，然后邀请了我们新生代演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心路历程。
1: 没错，那等一下千万不要走开，没有办法收听第二场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之后会有精彩的重播，请持续锁定我们淡江之声 FM88.7。
3: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间书店啊，它是在淡水老街上面最热闹的那条路上一栋房子的二楼，它是一间独立书店，叫做淡江之声书店。里面呢藏着一个可以看到观音山还有淡水河的疗愈角落哦。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淡江之声书店的店长安静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间书店的传承，还有书店里面发生了什么样动人的故事。那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走进淡江之声书店，让我们欢迎淡江之声书店的店长安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淡江之声书店的店长安静。
1: 那可以请就是我们店长安静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书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4: 我们书店呢，就是一个声音还有书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我自己觉得一个很疗愈的角落。因为听到淡江之声就知道，我们是有一个电台嘛，
3: 对，
4: 那在电台里面，这样也可以看书，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无关无感，就是不同的感受，对，
3: 不同的风格，也不同的风格，然后不同感官的刺激，这样子。
4: 对。
1: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通常第一次来这个书店的客人，他们会给你什么样的反应呢？
4: 第一个反应会觉得是一个很享受或是一个很宁静的空间。这个宁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场会播一些轻音乐，或是一些当下可能与名人的对谈之类的，或是就是我们之间的我们的店长们或店员们会一起制作的一个节目，就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耳朵上面可以听到，就很像是用耳朵在阅读一本书。对，但如果你要用眼睛去阅读一本书的话，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来到这边通常就是很享受我们淡江之声这样的空间。
3: 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常常最近有听到有真人图书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然后想问淡江之声书店的话，里面也有像类似真人的一些经验，然后可以借阅的这样子的形式吗？
4: 有，当然有，其实还蛮多的。不过我们借阅形式比较特别，就是以节目的方式，就是一个录音带一个录音带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去播放。
3: 了解，好酷哦，
4: 真的就很像一个就是真人经验，就是图书馆收藏室的感觉
3: 哦。那店长你自己觉得进入淡江之声书店的一瞬间的话会感觉到什么？
4: 首先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推开门就是一股清凉的冷气。
3: 对，因为 感觉好像是因为有电台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维持设备那些运作会开比较强的冷气这样子。
4: 但是这里我觉得比较像是就是冬暖夏凉吧，因为冬天的话就是当下的温度其实已经足够就是我们机器可以维持运作，所以并不会开太强冷气，有时候反而会比户外还要再稍微温暖一点点。但是夏天

0: 相关的分享比较多一点点。那因为就是当初的店长呢，因为自己个人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是比较忙碌的，所以伟学书店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下去，所以他就是公开就是招募许多就是可以继续接下伟学书店这个工作的店长们，就有公开招募这样。那当时就是我与就是我的朋友们店长们就是一起决定说，哎，这个位置很好，毕竟刚刚主持人有说是可以看到观音山，也可以看到淡水河。那我们自己也是非常喜欢阅读的，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也有时间和金钱还有精力可以去接下这个伟学书店，那就配合我们几位店长的一些特性，然后就把它就是焕然一新，成为了淡江之声书店。这样，
1: 那你们就是在接手的时候有想过跟伟学书店做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刚刚有提到就是伟学书店，它是比较偏学术或是社会学的，所以来到这边的一些顾客啊，比较多就是想要做一些研究，或是想要来这边就是享受一下学术的氛围，就比较严肃、比较宁静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淡江之声书店，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五感的体验嘛，就除了耳朵，就是除了眼睛，耳朵也可以享受到，就是关于书，就是其实也可以被念出来，因为现在其实应该也是很多人会听有声书嘛，
2: 对，一些知识这样子可以透过声音的方式去吸收。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吧。但是其实在我们淡江之声书店，其实也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阅读，就像是我们可能有关研究原住民的啊，或是研究可能淡水地方文化的，就是各种的。那之后可能也会像出现一些其他国家的文化，对，所以就是这是我们跟伟学书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2: 更加多元一点了这样。
0: 对，
1: 没错。
2: 那你们在要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当初为什么会起心动念想要继续承接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就因为我知道你们本身好像自己身上也有其他的工作在嘛，那为什么会想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承接这样子的精神，然后继续经营这样的书店呢？
0: 首先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伟学书店的忠实顾客，我们就是很喜欢造访到这样的环境，然后很享受阅读的时光。对，所以一听到就是伟学书店居然是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觉得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认识的几个小伙伴，就是现在的店长们，就是共同的就是对这样的书店有很大的热忱，然后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就是想要把这样子疗愈的环境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我们就决定说，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因为我们其实本身的职业也是有在做跟广播节目相关的，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好像可以把这个书店，然后结合我们自己本来的一些专长，然后把它变得更加不一样，独特一点。
1: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哎，就是很有创意的感觉。
0: 谢谢。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书店，你觉得最疗愈的地方是哪个部分啊？
0: 最疗愈的地方吗？其实我自己觉得最疗愈的，当然是可以看到观音山还有淡水河这片风景的那扇窗户。
2: 我有去过那个阳台，往外面眺望，其实一开始会看到老街上面很繁华的风景，但当你把目光放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一片宁静在等着你。
0: 对，没错没错。那主持人当初就是在看到那片风景的心情感受是如何？
2: 我当初那天其实是一个晚上，然后快要傍晚的时候，我到我们的淡江之声书店去，然后刚好有另外一位店长在，不是我们今天的安静店长，但是就是应该是安静店长的小伙伴们。
0: 没错没错。
2: 然后也跟他聊了蛮多的故事啊，然后发现说其实这个地方很有趣，因为他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可能购物啊，或者是一定要买书回去，你可以就是点一杯饮料，然后在那边好好的休息，或者是你想要翻翻书也可以，就一切都是很让你去透过你自己的步调找到自己的感受还有一些风格的地方。
1: 对，就感觉很放松。
2: 然后从那个玻璃窗这样望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喧喧闹闹的，然后就算也有很漂亮的风景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很杂闹的声音，但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地方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0: 很开心我们淡江之声书店可以带给你这样的感受，很荣幸。
2: 就整体来说，我觉得那个书店的氛围跟我们安静店长气质其实很相似， 就安静店长真的是现场的朋友也都可以看到嘛，人如其名，非常的有气质，
1: 真的
0: 讲得我心花怒放。
2: 那这样子，那个店长，我们下次去的时候

0: 可以打折吗？
1: 那可以，下次来的话就是请你们喝一杯饮料，新研究的特调如何？
0: 新特调？
1: 对对对对，
0: 店长特调哇，
2: 受宠若惊又大方，
0: 受宠若惊。好，聊远了，我们再后来看看，就是我们的这个淡江之声书店、其实很多人会看到夕阳，然后无论如何，其实它也有就是我们这个淡江之声的书店也是有这个夕阳跟我们的书一起陪伴的，甚至还有声音。那你觉得阅读跟看和这两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吗，店长？
1: 阅读跟看和，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有点重复，但是真的就是看，就是用眼睛去观察，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符合。因为其实我之前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能淡水河这条河，它其实陪伴了淡水很久很久，就从以前可能荷兰的时代到日治时代，然后到我们现在，就这条河它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不同的时期，对，然后也陪伴台湾和淡水这块地方度过很多时期。那其实文字也是一样，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很久以前的一些名著，然后它可能是上个世纪或上上个世纪，然后流传下来的一些那些那个人的思想，他的一生，他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他们承载的都是一个历史的记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梦幻的，然后由我们现在的视野去看往以前，就看那条河好像就看到了以前在淡水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们，然后我们阅读看着书，这些文字好像也回到了当初作者身处的时代，还有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点，然后他们共同让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疗愈的感觉。
0: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身处的当下，其实在未来也会成为历史，会成为书里面的一部分。
1: 对，也或许就是今天我们这段就是我们的访谈讲的这些话，可能以后的人听到也会觉得说，原来当时就是淡江之声和淡江之声书店有这样子的合作，应该也是蛮有趣的。
0: 对，很特别的一个记忆。
2: 那想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对淡水印象就是老街、古街、阿给啊、夕阳、渔人码头这些嘛，对不对？但其实淡水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像老社区、艺术家，又有在地生活这些人。那作为一间在淡水扎根的书店，那你们觉得你们眼中的淡水，还有来到书店的顾客眼中的淡水，以及跟观光客眼中的淡水，这三者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首先我觉得大家听到淡水比较多就是印象是观光客，因为其实我在以前还没有来到淡水的时候，我的角色也是观光客。我觉得观光客会关注到淡水，就首先可能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淡水老街，还有阿给。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阿给，但是毕竟还是这里的名产。我比较喜欢吃鱼丸，鱼丸也很有名，对吧？
0: 鱼丸很好吃。
1: 对，我觉得就是观光客就是必来踩点的地方，他来到这边就是享受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如果是更研究的更深入的观光客，或是我们在地居民好了，对淡水的文化历史就会有一定的关注。对，像是之前其实淡江，我记得淡江大学的历史系有办过一个活动，就是会请报名的人就是会跟他们一起逛整个淡水，包括淡水的所有古迹都会逛到。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身为淡江大学的学生，或是常居住在淡水这一块的居民眼中的淡水，就是发现它是一个就是文化底蕴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对，那我们自己眼中的淡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跟我们书店想要带给大家感觉一样，就是其实很疗愈。因为我其实听到来我们书店的很多的顾客听到说来到淡水或是来到我们这间书店，最不会让他后悔的就是夕阳。对，就是这一片很美好的风景，它可以每个人看到这个夕阳的感觉其实都不一样的。像刚主持人，你们看到夕阳的感觉会是什么样的？
2: 就很静谧啊，然后瞬间就烦恼都忘光光的那一种。
0: 我觉得看到夕阳的感觉，因为夕阳其实它是一个缓缓落下的瞬间，也不是瞬间，就是一段时间。然后当你看到时间的流逝是这么具体的呈现在眼前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其实更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的一种感觉。
1: 所以每个人就是对夕阳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独特的。但是这一片风景在大家心中其实都留下了一个蛮珍贵的分量。
2: 对，都是美好的。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眼中的淡水吧，就是可能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这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0: 那店长刚刚有提到说希望这书店是有一个疗愈的效果嘛，
1: 对，
0: 或者是一个疗愈的呈现这样子。那想请问店长说，你觉得阅读跟疗愈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阅读跟疗愈吗？
0: 对啊，因为像是我们常常 有些人心情不好，或者是我之前听过一句话说，脑袋很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书，然后可能很身体很累的时候也可以看书，这样子阅读在治愈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灵上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还是什么样？
1: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像刚刚就是主持人又有提到，就是可能会让心情更加平静。因为我觉得阅读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没办法肉眼看到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疗愈的点。
0: 对，因为有些像小说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戏剧相关的内容，
1: 对，可以看到不同世界，再加上就可以理解说，原来有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可能跟旅游相关的书籍，或是议题类的社会现象相关，你也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在这个情况下生活的人们，他们原来有跟我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现代人很方便可以去开眼界的，
0: 开拓视野，
1: 对，
0: 增广见闻，
1: 对，所以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再加上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心情不好，我们会需要得到一点认同。
0: 对，
1: 那这个认同可能会体现在我们会想要跟朋友去诉说我们遇到哪些事情好难过，会想要得到朋友的安慰。那在看书的话呢，你或许可以得到就同一件事情，原来在什么的时间点，原来又有某个人跟我有同样的疑惑，对，可能有某样的困顿，譬如说啊，同样都是生病的人，那我要如何就是振作起来去面对我的疾病，或者说我找不到方向，我工作我不喜欢怎么办？可能在书里面有某些人写下的文字，也可以给我一些方式。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淡江生书店跟其他书店不一样的地方是，淡江生书店他们有提供饮料嘛，饮品，然后有点像是吧台的一个设计。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如果在阅读吸收一些知识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心得，其实也可以都跟店里面的一些店员或者是像是店长们都可以讨论，然后都也可以像刚刚店长说的获得一点认同。
1: 对，没错没错，
0: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2: 我也觉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淡江之声书店它也有有声书的部分嘛，
1: 对，
2: 那还有跟阅读，就是两者可能就是共同点，就是都有这个疗愈的部分，那你觉得就是差别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差别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近年来有声书就是大家会还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利用现代人很喜欢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能我们在走路啊，要搭车搭捷运的时间，或是我们在做家事，或是甚至是学生在做报告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要利用这些比较剩余的时间，然后去播一点声音来听，那有声书就提供他一个解放嘛。
0: 我相信现场应该蛮多朋友应该也都有在听有声书的，包括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live podcast 的现场也算是一种有声书吧。
1: 对，帮淡江之声打打广告，是也可以点开淡江之声，对吧？
2: 对，
1: 因为也算是有声书的一种嘛，就是在聊一些节目之类的，
2: 可以边听边做事情啊。
1: 对，
2: 那就是阅读的部分呢，
1: 你说阅读的部分，
2: 就跟那个有声书的差别，
0: 视觉上然后跟听觉的有声书的这样子差别上来说，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像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异曲同工之妙嘛。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差异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纸本书虽然现在大家都说都是电子化的时代，也有很多就是电子阅读器很方便，甚至价钱没有纸本书来的贵，但是我觉得纸本书其实它在大家心中是有一个分量在的，它是不可被取代的。对，因为我们在翻书的时候可能有纸张的香味，纸张的触感，然后就是在阅读字的时候，有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手写笔记嘛，就是那个原子笔落在那个纸张上面印下的那些痕迹，其实在某些人心中它是一个回忆，它是一个很怀旧的一个
0: 仪式感。
1: 对，仪式感，所以我觉得纸本书它就是有一个不可被替代的存在在，只是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因为来到我们书店的大部分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买书嘛，那来这里就是翻翻书，那真的会把这本书带回家的一定都是很喜欢它，所以我觉得变成就是以后的纸本书就是一个比较纪念价值的存在，我是想要收藏，像是我们会买专辑啊，收藏小卡的这种收藏，我喜欢的文字收藏起来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声书就是用碎片化时间阅读，跟那个纸本书就是有纪念意义的，就是两个差别是在这里。
2: 而且感觉就是在阅读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声书，它是需要比较专注的。
1: 对，没错。
0: 发现店长观察很细腻，都会观察店里面的客人在做什么。其实我有发现，是店里面好像很多书的封面上面都会贴便条纸， 而且上面不只有小小的文字哦，还有一些插画，听说好像都是来店里面的客人他们写下的一些心得跟推荐的词嘛，
2: 可爱
1: 啊。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开书店的乐趣也在这里吧，可以收到很多不一样的回馈。
0: 那店长有在店里面了解到或者是观察到什么样很有趣的小故事想要跟在场的各位听众还有线上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1: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大家似乎就是来我们这里淡江之声书店顾客好像把淡江之声书店当成是家一样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外面遇到很多风吹雨打的事情啊，就是来到这边然后可能就可以开始跟旁边的顾客或是跟我们的店长就是诉苦或是攀谈起来说，哦，我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好难过、我觉得这是我们书店里面最有趣的地方。但是其实现代的生活就是其实蛮累的、然后很多人都其实都在赶 deadline。
0: 对啊，
1: 对、
0: 主持人也刚赶完 deadline。
1: 加油。我们遇到蛮多这样的顾客来到淡江之声书店，就说啊，我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来不及完成了，好辛苦哦，这样子
0: 很多压力。
1: 对，很多压力。那我们就会推荐说，可以多多的听一下我们淡江之声书店里面的刚刚主持人讲什么真人图书馆，听听大家的故事分享，或是看一些有趣的书籍，疗愈的书籍，然后让心情平静下来，好好享受这一段时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书店里面发生的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来到这里我们好像不像顾客，只要来到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就是家人一样存在，
0: 家人朋友的感觉、
1: 对，
0: 亲近这样子。
1: 对，
2: 感觉一待就待很久。
1: 对，待很久，饮料都续杯的。
0: 而且还可以跟我们的猫店长玩。
1: 对，
0: 听说我们的淡江之声书店有我们很著名的小猫咪店长。
1: 对，没错，我们的小猫咪虽然这位小猫咪店长他并不能时刻都是进到我们书店里面，因为他之前有犯下一个罪行，就是他会偷偷在书店里面尿尿。
0: 哇，猫咪不可以，
2: 很乖哦。
1: 对，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这点小猫咪这样很正常啊，
0: 确实，
1: 就大家还是好好的爱护他。
0: 而且他好像也不是店长们长期圈养的，对吧？
1: 对，他其实是浪猫。就其实我们书店如果有常常来淡江之声书店顾客会发现，就是我们书店好像随时都会随机刷新一只猫咪。然后这些就是我们淡水老街附近的猫咪，就是流浪猫，然后它可能会被我们书店还有一些邻里一起照顾，然后带去结扎或是定期的打疫苗，或是它们生病了就带它们去看医生，然后有定期的喂养它们。所以它们其实是来去自如的，只是书店也是它们很喜欢待的地方。
2: 所以猫店长他不是固定的一只猫，就是有轮班这样子的。
1: 对，其实有蛮多只，但是固定的就是会喜欢尿尿那一只小铃铛。
0: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幸运，可以在一个很自由但是充满风险的环境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安定的地方。
2: 真的，
1: 对，也是蛮好。但是说到流浪猫，其实我自己之前有想过关于流浪这个议题，就是我们都会说流浪，但其实家这个概念是人类去建造起来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好像说就是好像直面阳光然后去吹风日晒的他们就是流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给他另外一个栖身地吧。对，
0: 好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切角。
2: 对，
0: 其实感觉好像就把我们人类既定的框架
1: 对
0: 放在一个不同的物种上面，但说不定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比方说我每天到某个地方就有东西吃，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我每天在东奔西跑，然后去哪个地方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习惯的一件事吗？或者是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长这样，他们不觉得是一个应该被议论或者是深入的去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影响到他的健康生活什么的事情？
1: 对，我觉得会需要人类去帮助他进行日常就打疫苗之类的，可能也是因为他现在生活的城市是人类建造起来的城市，他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才会就是需要他就是遵守这个程序的秩序还有安全这样。
0: 用我们的语言去跟他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吧，
1: 对，
0: 保护他，用我们的方式。
2: 那我们就聊回一下书店的部分好了，就是就是刚刚有聊了很多很浪漫很疗愈的地方嘛，想问一下你们一路走来感觉最不浪漫就是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部分什么时候这样子？
1: 其实最辛苦的我觉得尤其是独立书店，它不像连锁书店它可能本来就有资金，因为我们独立书店就是要依靠可能一些投资人或是顾客的 购买，或者是，但是其实基本上我自己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淡江之城书店是由我们淡江之城的店长们一起撑起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收入并不能就是完全的足以让这个书店继续的经营下去，所以包括我们听到说我们店其他店长都有本职，所以我们就会贴一点就是我们本职的金钱进来这个书店，对，就希望这个书店就还是可以好好的经营下去，成为更多人疗愈的地方。
0: 也是蛮辛苦的，这样
1: 子对，就是最，毕竟现实的就很残酷嘛。我们看到书店浪漫的一面，但是同时也有就是经营很现实残酷的一面。
0: 嗯，我们今天就是也跟店长聊了蛮多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留声记的活动，其实上午场的部分也差不多到一个时间点。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跟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天了。
2: 对，我们有互动环节。
0: 对，现场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刚刚店长的分享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提问，我们可以借由我们的麦克风然后跟店长好好的聊聊天。
2: 对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有吗？
0: 有吗？现场有朋友想要？
2: 哎，这位同学
0: 坐在最前方的这位白色衣服的同学，你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店长吗？

0: 所以就是针对关于说现在这个时代嘛，我们的电子书也是逐渐兴起了。
1: 对，
0: 那因为电子书的兴起，我们纸本书相对来说销售量会有这个影响的状态，四位店长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状态，或者是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心态吗？
2: 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更以前来看，以前的书籍是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0: 没错。
2: 那到后面有电子的出现，就开始可以印刷了。然后再到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是变成有电子书，可能以后还会有别的媒介。我觉得大家喜欢传递内容这个点，这个核心是不会变的，它只是它的载体变了。所以我其实虽然会担心，就是纸本书的销量，或是我们书店的经营能不能够面对这样子的浪潮，但是我可以很肯定。说就是阅读这件事情它不会消失，可能之后是电子书，可能后来变有声书，那我们书店可能会依照这些载体不同的形式做出不同的改变，像是我们现在也有融合声音的部分去变成我们书店一个也是很重要阅读的角落嘛。那以后会有不同的载体出现，但是阅读这件事情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一方面还是比较以积极的态度。虽然可能是纸本书的市场会受到影响，但是那个也是可能纸本书的市场大家会一起去处理的事情。那我们书店自己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浪潮里面，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阅读的载体可以提供给来这边的顾客们，让顾客享受不同的阅读方式，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但是我自己对阅读这件事情还是抱有积极的想望这样子。
0: 各自有各自的优点跟浪漫
1: 啦，对，而且空间打造的部分也不一样。
0: 对，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淡江之声书店的店长安静来到我们的现场，带着我们从老街的喧嚣一阶一阶走上了我们这个二楼嘛，走进一个可以看和读书还有陪伴自己的角落。
1: 没错，那安静店长今天也让我们知道，其实独立书店它不只是一门生意，它更像是一扇窗，它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淡水，看见自己内心的河流。那人生总会有去处嘛，总会一本书一个风景会在那里等你的。
0: 没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留声机的现场，谢谢每一位现场的听众朋友和线上的听众收听。感谢，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步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播出。那晚上的时间呢，会举办第二场，邀请新生代演员来。我是佑仪，
1: 我是俊霖，
0: 期待我们持续锁定下一场喽，拜拜！
3: 谢谢大家在草地上陪我们度过这个午后，这里是淡江之声。
4: 结束了，好像一场梦哦。
5: 虽然祭典散场了，不过那些珍贵的声音和感动都被我们带回来了呢。
4: 那下一个留声祭，我们也不见不散哦。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推荐漫画《路边的藤井》。公司里不起眼的职员藤井先生，生活的哲学却不禁引起周遭他人的兴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2: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1: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2: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3: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终点站淡水 Damsui Station
5: The Terminal Station
6: 終点淡水駅です。
1: 哇，淡水终于到了，天气好好哦，感觉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7: 我跟你讲哦，淡水真的是非常 interesting 的地方，真的风景美，感觉像沐浴在爱河一样。
8: 你该不会也是听淡水有意思的介绍才知道这里 so funny 的吧？
1: 淡水
9: 有意思。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淡江之声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11: 我是呱呱。
10: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其实跟大家生活非常的贴近，但平常却不会特别注意的单位哦，就是地震事务所。大家可能没有去过地震事务所，但其实像买卖房子啊、办理继承、申请誊本、还有土地分割，甚至是建物的登记，其实通通都跟地震事务所有关哦。
11: 只要是牵扯到土地的权利，几乎都会跟地震事务所打交道。不过很多人对地震事务所的印象可能会觉得流程复杂，文件很多，还有专有名词看不懂的问题，甚至只是想要查资料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淡水地震的同仁来帮大家解惑。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主持人其实有提到啊，地震事务所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从买卖继承赠与到各种登记作业都包含在里面。不过在这么多的业务中，有一项几乎每位民众来到地震事务所时最常接触到的资料，也就是地籍誊本。它可以说是不动产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可以把它类比成它是一个不动产的身份证，记载所有权、抵押权及不动产的相关资讯。
10: 哦，所以既然说地籍誊本它是土地的身份证，那听起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吧。那可不可以请您再帮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地籍誊本呢？
12: 没问题的。其实我们国家的管理土地的制度是采用一个登记才算数的原则，也就是说不动产相关权利的变动一定要经过登记，也就是物权上的登记，才会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而这一些内容就登载在我们的地震系统当中。所以地籍誊本其实就把我们这一些的登记资料转换成可以提供民众查询的正式文件，我们称之为地籍誊本。那一份誊本里面通常会分成三个部分，一般的话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话会是标志簿，主要是土地基本的资料，包含登记日期、登记原因、面积、公告土地限值、地上建物建号及其他登记事项等栏位。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它会有一个所有权簿哦，这个就很重要咯，因为它会记载谁是所有权人，里面包含会有统编姓名、出生日期、地址这一些个资，权利范围是多少，以及是否被限制登记。如果有看到说它有注记说有查封、假扣押这些字样，那就代表这笔不动产已经受到法律的限制，没办法就是任意的随时的移转。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他项权利簿，主要是记载像抵押权这一类资料。那各位听众应该常常有听说过抵押权，也就是说这笔土地或建物它设定有担保，如果有多笔抵押权就会依照登记顺序决定优先受偿的顺序。一般抵押权的话就是会有分，如果看过那个的话，它的顺序就是包含一胎、二胎、三胎，然后这个是我们坊间常听到的。
11: 哇，那里面的资讯也是蛮多的，而且还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资讯。那地籍誊本应该不是人人都可以申请的吧？
12: 没错，所以地籍成本主要分成三类，那我们就用继续用身份证这个来帮大家理解比较清楚。那第一类成本就像自己的身份证，本人可以看到完整的资讯，这个提供本人或代理人申请资料最完整。那第二类成本的话，就像是出示身份证给别人看，但你不希望重要的资讯完整呈现，所以以身份证字号、出生日期等等各自资讯会遮住一部分，让别人可以确认基本资料资讯，但不会看到全部的细节。那这个主要也是为了符合对啊个资法，然后跟不动产交易安全那设计的一个制度。那第三类成本的话，则是在有正当的理由情况之下才能调阅你的身份资料，例如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人需提出相关的证明才可以申请查看。
10: 了解，所以其实总的来说其实可以简单的分成第一类，那第一类就是自己看全部，然后第二类就是别人看部分，那第三类是有理由才可以看的。
12: 是的，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在实务上啊，一般民众最常申请的是第二类成本，别人看部分，该看到的你才看得到，不该看到的也看不到，这个就是有各自的保护，是有兼顾到的。
11: 了解。那对第一次申请成本的民众来说，申请成本会不会有点困难？像我自己就常常遇到不知道流程从哪里开始啊，表单怎么填，甚至不知道找哪个窗口，结果就只能一直问来问去。
12: 哈，第一次来确实会比较不熟悉，这是正常的，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到事务所现场同仁都会一步一步的协助引导。不过为了让民众不一直跑窗口，我们最近导入一个新的服务哦，就多了一项选择，也就是我们已经现在有一套的 AI 人工智慧柜台，它其实就像把柜台服务搬到系统里面。如果说你想申请地籍成本，只要在系统中点选相关的选单，系统就会一步一步引导你完成整个流程哦，不需要反复的询问，也不需要担心填错资料，整个过程就像是会有一位专属的服务人员在旁协助。
10: 哇，那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适合就是现在不想被一直问的 I 人族群。那请问说民众到底要如何使用这个 AI 人工智慧柜台来申请地籍成本呢？
12: 好，那我们首先就介绍一下这个柜台，目前针对成本的申请只支援在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跟台中市、嘉义市的成本申领服务。然后第一个关卡的话，我们申请的时候需要进行身份验证，那其实方式是蛮多元的。第一个，我们可以用自然人凭证做验证，另外的话也可以用行动自然人凭证做验证，那另外的话也可以用健保卡做认证。我们也可以本人就是持凭着身份证，然后去建置会员的资料之后，那只要扫描身份证背面的条码即可完成验证。那如果以上各种证件你都没有带的话，我们现场也有专人协助你进行人工审核，确保每一位民众都可以顺利完成操作。
11: 嗯，听起来验证的方式也是蛮完整的，只是好像有一点点严谨的感觉哦。
12: 没错，这是服务一定要到位的啦，毕竟申请的是不动产相关资料，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个人资讯，那为了保护个资，所以在身份上的确认一定要做到严谨确实。其实就算是到了柜台申请地籍成本，也是需要进行身份的验证的，只是现在透过 AI 的柜台把这个流程做得更方便，同时也维持相同的安全性。
10: 没错，其实流程它是可以方便，但是安全性一定是不能打折的啦。那我们还想请问说，那 AI 人工智慧柜台啊，除了可以申请成本之外，它还有其他可以使用的功能吗？
12: 这个是有的哦，而且功能其实蛮完整的，也很适合 I 人族群使用哦。第一个是它有 AI 的咨询服务，只要是地震相关的业务，我们都可以直接跟那个柜台进行询问。例如啊，我要怎么申办土地买卖啊，系统就会告诉我们流程，那需要带什么证件，准备哪一些文件，它也会一项一项的列出来。而且 AI 会尽用使用口语化的方式来回答你，就像现场 有一位能帮你解说一样。那第二个的话，它是地震资讯的查询服务，你可以查到说内容，就如我们刚刚讲的藤本介绍的时候说的土地的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我们的面积啊，土地的面积，公告土地限值，公告地价，使用地类别等等，民众可以先确认内容，然后再决定是否要申领藤本，那让整体的效率会快很多。那第三个的也很重要，就是有提供双向翻译。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住民或外国的朋友过来洽公，那 AI 柜台可以使用中英文的即时翻译，不管是中文变英文还是英文变中文，都可以及时的呈现，让沟通上更为顺畅。那第四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不确定表单怎么填写，那我们的 AI 柜台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填写，并直接可以产制出申请书。那目前有提供两种登记原因的申请书服务，也就是阳台补灯跟书状补给这两项。
11: 听起来功能是蛮完整的耶，等于是把问问题啊、查资料还有填表单全部都包在一起了。那我也很好奇，这个 AI 人工智慧柜台未来还会再持续的升级或扩充功能吗？
12: 这是有，这方面是有的。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地震局目前也正在规划开发云端柜台系统，未来民众可以先行在家里面预约申请及资料预填，那到了地震事务所现场之后，对啊，就可以针对预填申请及的资料，然后可以直接进行衔接办理，那大幅缩短等待跟填写资料的时间。那另外的话也会提供案件进度仪表板查询，让民众可以随时掌握办理进度，不用再反复的打电话或到现场去进行询问，也会逐步串接更多的地上线上服务，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更完整的智慧服务平台。那最终目标是希望可以在家里完成一般的流程，然后到现场，然后可以快速的完成，
10: 所以整个办理流程的效率其实都会提高嘛。那除了系统的升级之外啊，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像是体验活动啊，让民众可以实际的去试试看呢？
12: 没错，现在的话有推出特别的体验活动，就是从即日起到我们6月30日止，只要到我们淡水地震事务所体验 AI 人工智慧柜台，就可以获得精美的限量小礼一份，然后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哦，送完为止。那另外只要完成体验后再填写线上问卷，还有机会抽中蓝牙喇叭、行动电源等精美好礼，那欢迎大家踊跃来体验。
10: 那刚刚课长有提到说地级藤本主要有分为三类嘛，那第一类是自己看全部，然后第二类别人看部分，第三类是有理由才看。那课长刚刚有帮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三类的区别在哪里，那我可以请课长再帮我们更详细的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这三类的地级藤本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
12: 那第一类藤本的话，原则上就是要本人来申请，就是你是登记名义人，你是那一个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他就是登记名义人，或者你可以请你的代理人，就委托一个，比如说母亲是登记义务人，他就是权利人，那委托他的小孩子来帮你做第一类藤本的申办。那第一类藤本的话，他是等于是把完整的个资都揭露，里面的个资的项目的话，当然就包括完整的姓名、出生日期、统一编号，然后他的门牌住址，对啊，他的登记住址是哪里，然后那个就是完整的揭露。然后如果在他项权利部的部分的话，他也会揭露债权人及债务额的比例，然后设定义务人是谁，那这个就是全都录了，全部都你可以看到全部，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东西嘛，
10: 是，
12: 对，所以对啊，别人看不到但是你看得到，那就是第一类的。
10: 好，那请科长可以帮我们介绍第二类的地级藤本。
12: 那第二类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土地的制度它是有公示力跟公信力，就是我们在土地法的相关规定里面，对啊，它是有一个公示的效果啊。一般它土地法在早期立法的那个它立法的理由，为什么要有第二类藤本的出现，就是它要促进那个不动产的交易安全，因为不动产的大家可以想象不动产的那个房子那么贵，对啊，所以买卖双方一定要充分的资讯嘛，买方的话 当然要去申请卖方的一些成本资料，然后来做一些参考。对，所以就是为了增进不动产交易安全的话，所以才会有成本这种可能其他的买方去申请第二类成本的这一个需求，
10: 所以也是在我们就是买卖双方之间有一个更好的保障在。
12: 对，没错没错。对，那第二类成本的话，它在各自的部分它会有所整理，比如说姓名的话，它只会显示你的姓，对，比如说张三，它只会显示出张，然后后面一个星号，然后出生年月日、出生日期的部分，它是会遮蔽住的。然后另外的话，在同一编号的话，它中间也会，我们一般同一编号，不晓得那个珍珍，你这边有知道我们同一编号是几码吗？
10: 不知道。
12: 嘿，我们第一码的话就是县市别码，然后后面九码的话就是带数字，所以我们的同一编号，你要看到只要是我们涉及在台湾的我们的本国人，对啊，他的统一编号就是十码。那第一码的话会有英文数字的话是县市别的部分，你在哪个地方出生，
10: 是，
12: 对，然后他的第一码的英文就是代表的他是县市别。那中后面有九码的那个数字，对，所以总共的话我们会有十码，统一编号会有十码，
10: 是，
12: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如果说二类成本的话，我们同一编号的部分的话，它中间也是会有五码是遮蔽的。那另外的话住址的话是会完全揭露，然后的话如果说登记名义人有申请住址隐匿的话，就是怕房仲去做骚扰，那住址那边的话就会做部分的有一点去识别化，然后把它隐匿住。
10: 了解。
12: 那第三类成本的话基本上要那个登记名义人本人，我可以自己申请，然后或者是有利害关系。那他揭露的部分的话，他会揭露完整姓名，然后跟完整住址，然后出生日期跟统编这边他不会提供，因为他主要的目的的话，所有为了利害关系人是他可能是他有通知的需要，比如说 我打个比喻好了，我要做共有分割，我一笔土地里面我可能有三个共有人，那我现在我想分割那一笔土地，然后我不知道另外两人他住哪里嘛。那我就可以依据这个相关法规的规定去做切结，然后说我要进行共有分割，所以要通知我是甲，然后我要通知乙丙，然后到事务所里面去申请第三类成本，他上面因为有完整的住址，我才有办法通知他来进行分割，做协议分割的部分。那以上是这三类成本的简单介绍。
10: 好，谢谢科长。
11: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假设如果我想要买房的话，但是我要知道那个房主有没有骗我的话，我要申请哪一类成本比较适合？
12: 你要申请的话，因为你不是登记名义人，他也没有委托你代理，所以你原则上只有可以申请第二类成本。第二类成本的话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没有身份的限制，你只要持凭身份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可以去我们的 AI 人工智慧柜台啊，或者是我们临柜，对啊，你只要带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健保卡也可以，上面只要有照片的，对啊，都基本上都可以去做临柜，对，那但是 AI 人工智慧柜台的话，我们刚才有说它的条件有限制，有某几种嘛，就是我们可以用自然凭证，然后那个行动自然人凭证，然后另外的话健保卡，
11: 对，身份证是吧？
12: 哎，对，身份证，然后建会员制之后，我只要用身份证的那个条码去扫那台机器，它也会让你自己去操作申请。对，那刚才也有讲到说最后一个的话是人工审核的部分了，就是你如果都也没有建会员，没有先建会员，然后你想申请的话，我们同仁也会协助你说进行人工审核的部分，就是我们专人为你服务，但是你还是要提供证件给我们。
11: 了解。
12: 是，
10: 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是，刚刚有提到说第三类的成本是利害关系人嘛，那我如果今天是身为利害关系人，我要提供什么样的证件去，然后才有办法申请到第三类的地级成本？
12: 哦，因为第三类的地级成本它其实它的规定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它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资格跟范围其实基本上有分很多款啊，对啊，那基本上的话 大部分都是共有人来申请，共有人之一的话他可能要做分割，这个是最常见的、我大概列举几个类型就好。
10: 好，
1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地震事务所最常遇到的就是那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的要开区全会，我们普通的公寓大厦里面的话一般都会有选主委嘛，会有管委会的组织，
10: 管委会，
12: 对，然后他们为了要开那个区全会
10: 是、
12: 然后就是会需要要去通知他整个社区的其他的那一些的所有权人
10: 是、
12: 所以他就是依规定的话他们就会有资格可以来做申请，对，把那些那个住户的相关的藤本申请出来，他才有办法做通知说他们要开区全会。
10: 嗯，
12: 因为有一个很吊诡的，人家有时候房子也 不见得只有一户嘛，
10: 对，
12: 对，他可能涉及在另外的一户，但是他住的那一户的当下那一户的话他是要开区全会的话，所以他如果有变动的话，一般管委会的话会去调三类藤本然后进行通知的一个动作。
10: 了解，
12: 对，那另外的话比较常看到的也有都市更新、都市更新它基本上它如果划分都市更新单元之后，对啊，它会有一个实施者或者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会去主导说要去通知那个它的都市更新单元里面的这些土地或建物的所有权人，所以基本上都更也是符合，如果具备相对的文件的话他也是可以来地震事务所申请三类藤本的部分。
10: 了解，
12: 那另外要补充一下我们的刚才讲的 AI 人工智慧柜台，他藤本申请的部分的话不包含第三类、对，只有第一类跟第二类。
10: 哦，非常重要的资讯、
12: 因为三类的话他基本上就是要走人工审核的部分，
10: 是
12: 因为他法定规定的比较

0: 智慧柜台那一边就可以插进去健保卡的部分，然后输入健保快通的密码，它就可以进行藤本的申领。
1: 嗯，这么方便又有很多好康，真的要亲自试试看嘞。欢迎大家找个时间到淡水地震事务所体验 AI 人工智慧柜台带来的智慧服务，让洽工变得更轻松更有效率。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次再见，也谢谢科长。
0: 那谢谢两位主持人。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先入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
9: 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推荐电影来去唱卡拉 OK 吧。国中合唱团团长遭黑道分子缠上，并要求教他唱歌，一段奇妙的忘年之交由此开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爱是光，
1: 磐石上。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好久不见了，大家又是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重播啊？其实最近的天气哦，好像也是开始逐渐的有下雨的状况了，阴雨连绵啊。虽然说今天天气礼拜一的天气是比较好，但礼拜二开始就是一路刚刚说的阴雨绵绵的天气，一路到礼拜五咯。礼拜六礼拜天的湿度还是会比较偏高一点，可是天气的话感觉就会比较晴朗，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了。最近毕业季其实也快到了，可以看到很多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在准备他们的举办准备他们的毕业制作展演，然后其实有蛮多的资讯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像是前一阵子我有看到，好像世新大学、辅仁大学他们都有很多的不同系科系的这个毕业制作，都逐渐在一些园区，像是松烟啊，或者是一些展场的地方，都举办了他们的毕制的展出。那我们学校呢，当然也有啊，就有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嘛。然后像是之前的资传系，他们上个礼拜好像也刚完成他们的毕展，我觉得有非常多不错而且优秀的作品也有得奖了。希望我们之后大传系的毕业制作的展演可以顺顺利利吧，拜托拜托了，真的希望。尤其是我们这个礼拜是大传系毕制的校内展，然后在黑天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展出，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下个礼拜也会在松烟有校外展的展出，大家可以来找六六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专题。那我们淡水最近有什么大小事呢？其实真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我们整个大淡水地区交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淡江大桥终于要通车啦，在5月12号。前几集也都跟大家更新了很多淡江大桥通车的一个盛况还有一些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在淡水在新北市来说，这件事情大家多么的看重，毕竟它也是很大的一个地标。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在近期参与？有，这就报给你知道了哦。我们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没有错，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呢，会进行一场的留声机 Live Podcast 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Live Podcast 这样的形式，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会在书卷广场，也就是淡江学生很熟知的蛋卷广场，我们会摆一些野餐店，欢迎大家来现场吃聊聊天啊，或者是用餐，因为我们是办在午餐跟晚餐的时间段，是在中午的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间，然后会放置野餐垫，大家可以来这边用餐的同时呢，可以听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一些来宾。我们这次邀请的来宾中午场是来自无论如何书店的一位老板，她是秀美小姐，然后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盖了，也不是盖，就是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然后建立接手，对，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接手一间书店，一直经营到现在的背后的故事。在晚上6点的这个晚场的时候，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新兴的演员还有艺人，她是露西，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很漂亮的女生，她其实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健康上面很多需要调试以及面对的问题，这过程中他经历了很多种种的关卡，我们也会请他来跟我们聊聊说这之间他的心境转变是怎么样，然后 是如何撑过人生的每一个关卡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5月19号星期二的中午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书卷广场，如果下雨天的话会在同洲广场，所以就是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 然后我们上面也会更新更多关于留声记相关的资讯啦。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次的到访，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不一样的故事进行。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旅客来到我们的转运站呢？稍微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之后呢，待会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期待一下吧。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4: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5: 好突然哦，也突然想到也分手一段时间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还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分手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用酒精麻痹了自己，那时候在房间里面灯没开，手机屏幕亮着，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传讯息给谁。我不清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冷掉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什么，让你选择疏远我。当时这段感情的分手，带走的不只是习惯存在于我生活中的你，LINE聊天框中的置顶讯息，还有我对爱情的失望。那时的我已经不相信有人可以走进我的心房，直到后面我认识了 Kiki， 我才了解原来情侣间对方3-4天才回讯息是不正常的，原来报备不是我一厢情愿所做的事情，而是两个人在乎彼此的证明，原来我值得被爱，原来我是一个合格的另一半。要说我一瞬间就喜欢上了 Kiki 吗？这好像倒也是没有，一开始只是有好感而已，觉得这人有趣，蛮好聊的，而且竟然也会跟我一样喜欢动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似一个温文儒雅的女生，却能跟着我一起干话聊动漫之类的，还惊讶的发现我们是住在对面的邻居，国中会考还是同个考场。在交往前，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有多少次的擦肩而过，直到后面出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是假日出门逛街、看电影、跑咖，又或是每周二他来淡江陪我上课、吃饭，每周四我去政大一起逛校园，还有逛周遭的环境。直到后面我越陷越深，我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上了他，可能是源于他吃到好吃的东西时的愉悦的表情。也可能是他送我那本亲手熬夜绘制的焦虑小书，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发生的这一切是我深陷其中且无法自拔的原因。在12月4号的周四，在逛市集的尾声，我送了他一束花，看到他又笑又破线动。他不知道的是，我在那天回家的路上，反复把那片的线动看了好几次，嘴角也莫名忍不住的一直在笑。再到这一天的隔天，我们提前的交换了圣诞礼物，并且在当天交往了。他把我去年发的一张专辑烧成实地专辑，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人这么认真的看待我的爱好，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更准确的说，他给了我做任何事的动力， 给了我一切的鼓励和勇气。无论是音乐、工作，还是该怎么去如何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直到我后来搬回新店开始实习了，离开了住了四年左右的淡水，但庆幸没变的是，他一直都在我身边。对嘻嘻想说的话，不知道怎么一语概括，说谢谢你和我喜欢你，感觉有点笼统，并且过于简单。说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很久，又很像在画大饼。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这通电话打给你，就是想跟你说谢谢。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分手，我不会理解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然后回到前面说的，就是或许你曾经带走了我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分别，才能让我在现在交到这么好的女朋友。现在的我不再试图去理解你当初的冷落，因为我也没有这个需要去理解，不会再自我内耗是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也没有必要了。现在我也不再像之前会那么长，甚至也不会再去跑牛丹店了，因为我现在女朋友她喜欢跑咖，而我现在的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她想跑的每间咖啡厅，在相机镜头的另一面，座位的对角都是我。谢谢你曾经那样对我，才让我了解到这份爱恋来的是多么难能可贵。虽然我知道这通电话你还是没接，还是归于到语音信箱，我甚至不知道你会不会把它点开来听，但是我想说的也就这些了。分手后我过得蛮好的，希望你自己过得也是好的，然后找到适合的。那先这样啦，我差不多到这边了，拜啦。

0: 人生中有多少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又有几分之几的几率让我们开始了那段占有你生命一部分的缘分？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儿我们要来跟来到转运站的旅客聊聊咯。
1: 同学同学，这么多啦，
2: 我要一碗馄饨面。
1: 没问题，里面坐。
2: 老板，你怎么每天心情都那么好啊？
1: 少年呢，这你就不知道。来来来，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还有这个节目？
2: 哇，老板你都播哪一台的广播啊？
1: 你在问我就对了，每天的好心情就交给淡江之声 FM88.7。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惶恐
6: 失措。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亲。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2: 六六这次呢，在转运站遇到的是一对小情侣。这其实也不是他们第一次经过转运站了啦，我其实遇过他们蛮多次的。然后说起来，他们的缘分也蛮奇妙的，因为六六在淡水其实见证了他们的相遇，然后相知还有相爱。刚刚听到男生给前任的这个语音信箱，才发现说，哎，原来他们居然从小就是邻居吗？一直走到现在，虽然说在一起的时间也感觉没有很长，可是好像经历了不少的磨练，还有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今天也刚好在转运站遇到了他们。Hello Kiki，Hello YB，
3: 早安早安早安。
2: 那今天就是很开心在这边遇到，再一次遇到两位，我们也常常在淡水见面嘛，然后就蛮好奇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见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的，你们还记得吗？
3: 那时候跟前任刚分手的时候，然后长期喝酒抽烟，
2: 不好的示范，
3: 不是好示范，对，不是好示范。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2: 对，各位听众朋友们，
3: 现在会被贬，会被贬。好，反正就是今天说的就这样。然后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他就有打电话来。然后他那时候不来关心我的，但是因为他也有喝酒，然后他喝完酒想找人聊天。
2: 打电话不是来关心你吗？
3: 他不知道我分手了。
2: 哦，然后就刚好他心情不好，然后打电话给你，然后你也刚好心情不好，就两个人这样聊聊天这样。
3: 对对对，然后聊到后面，我忘记聊到什么了，然后他就突然问我理想型。
2: 哦，
3: 然后他就
2: 会不会是其实是知道说，哦，你刚好分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心情不好，想说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之类的。
3: 有可能我后面没有问过他，
2: 介绍新女生给你认识。
3: 嗯，然后他就传了一些女生的 IG 给我，我很怕我等下被扁。
2: 不会啦。
3: 然后后面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嗯，这个好可爱哦之类的。
2: 这个好可爱是指 Kiki 吗？
3: 嗯，是的，是的，是的。
2: 就刚好觉得 Kiki 很可爱的，然后想说认识一下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2: 啊，还没有那么快。
3: 我们共同朋友直接帮我说，那我帮你去跟他说，帮你认识。然后隔天早上我酒醒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传讯息给 Kiki， 然后截图给我看的。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宿醉，脑袋头已经够痛了，
2: 嗯，
3: 然后就还强迫
2: 头更痛了，
3: 然后还强迫个 I 人去认识的那种感觉。
2: 哦，两位都是 I 人吗？
3: 我是，
4: 没有，我是 E 人
2: ，Kiki 是 E 人。对对对，嗯哼，好 ，YB 是 I 人，然后认识了这个 Kiki，
3: 喝完酒之后是 E 人，
2: 嗯哼，好，那隔天早上你醒来看到那个讯息之后呢？
3: 嘎爆，
2: 觉得很尴尬，自己居然昨

0: 人的名义啦，可能像可能讨论送他什么蛋糕啊，然后订什么餐厅之类的。
1: 但毕竟一开始的时候，感觉这个共同朋友就是你们比较怎么说，比较最能够上手的一个共同话题了吧？
0: 对对，确实确实，因为那个时候在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然后除了一些分享日常以外，也不太好多聊些什么之类的，怕太过于进攻，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就只好从日常朋友下手了。
1: 太快，好，那朋友也算是一个挡箭牌，
0: 对不起，
1: 中间的桥梁这样子。然后你们认识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决定，就是这个人是我想要跟他牵手，然后走接下来的路，然后想要决定跟他在一起的？
2: 不然我们两个都讲好了，
0: 你先我先，
2: 你先。
0: 好，我先我先。首先就是我就像我刚刚信中提到的，就是本身就是理想型，然后有好感嘛。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奔着一个有目的性的去。我这个其实后面交往后我本来就跟他讲过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尴尬。对，对，所以本来就是有目的性的。然后后面关于契机的部分其实没有特别，因为我是可能就相处，然后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然后他可能就做的一些事情，或是我们一些出去的一些细节，然后都让我很感觉到很开心，然后很想要跟这个人一起待下去，然后一起走下去这种感觉。
1: 所以算是先一见钟情，然后再日久生情。
0: 哎，有到一见钟情吗？有理想型。但是没有到一见钟情，
1: 就觉得可以试试看，對對對，可以相处看看。
0: 对，有理想型，但还没有到一见钟情嘛。
1: 那 Kiki 欸，
2: 我觉得也像 YB 说的，就是比较像是那种日久生情，然后长时间的相处，然后觉得跟对方的可能磨合啊什么的都蛮好的，好像蛮适合彼此的，然后所以最后才会决定说要在一起。
1: 哦，那所以经过你们的磨合，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蛮想问的，就是因为你们在这段感情里面一定会遇到经历蛮多的事情嘛，然后在一起前跟在一起后，你们有各自觉得有什么样成长吗？或者是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的部分吗？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对。
1: Kiki 觉得自己在交往前交往后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2: 我觉得生活上就当然变更丰富啊，因为我现在会去他家做菜给他吃啊，或者跟他一起做菜。哦，对。然后现在就是最近在减肥嘛，然后他就有化身我的那个魔鬼教练，就会说在一组。
1: 你已经很瘦了还要减肥？
2: 没有啊，就是让自己就是变得体态更好看一点。
1: 追求更好的自己。
2: 没错。
1: 那我觉得你们会一起煮饭这件事情是现在很少大学生情侣很少吗？感觉比较少见，就是很少大学生情侣可以这样有这个机会这样一起就是下厨，然后感觉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2: 对啊，感觉是就像我们就前面提到的说我们住很近，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吧。然后就对我们生活周遭的餐厅啊也都蛮熟悉的，所以感觉就共同话题很多。
1: 你们住很近是住多近？
0: 走路
2: 不到，没有，对对对，两三分钟，不到五分钟。
1: 两三分钟是请问是楼下隔壁是吗？
2: 没有，不同社区。
1: 哦，
0: 可能要过个马路了。
1: 哦，所以根本就是隔壁两个社区这样子。哇，那超近的。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2: 还没交往好像就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是刚认识没多久，然后就在群组说你住新店，你住某个某个地方，然后我也说我也住那个地方。然后就更细聊说我住可能某一个商场附近啊，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根本就是在对面。
1: 太扯了，这个缘分呢好奇妙。
2: 没错，
1: 必须得说你们明明住那么近，然后偏偏又在淡水相遇的这个缘分，真的，我觉得很酷，
0: 还是靠朋友了，
1: 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我也是第一次遇过这种，这么应该怎么说，就是 感觉好像冥冥之中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一定会把你们绑定在一起。

0: 写这种缘分，觉得蛮好的。然后听说 YB 好像交往之后有写了一首歌要送给 Kiki 是吗？
1: 已经发了，
0: 发行了。因为 YB 他自己也是在有在做歌曲是吧？
1: 是的，已经差不多做了4年多了。
0: 哦，那也是很熟练了。那你时候会想要做这首歌送给 Kiki 的原因，或者是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到底代表了你什么样的心情？
1: 因为我很长时候心思比较可能细腻，然后难猜，然后但是又很难搞，因为又想要对方来猜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有说也蛮欠扁的。然后但是他可以负责安抚好那种我。
0: 你是说 Kiki 可以在你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时候，就是可以有点像一个万能药一样，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及时出手，可以带给你一种安抚的效果。
1: 对对对，而且不得不说是真的很有效的。对，所以后面就刚好想到万能药这个歌名，然后觉得就很贴切。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也不想要太直白的告白，所以我就想说以这个歌名来形容的话是很适合的，所以我就以这个歌名来做一个代表去写一首新歌。
0: 那我很想问，这边就很好奇，想问 Kiki 一个问题，你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跟手法来安抚我们这个 YB 啊？
2: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YB 他真的就是有个坏习惯，可能从以前到现在坏习惯，他会冷暴力
0: 啊。
2: 嗯，
0: 欸，情侣之间冷暴力真的是会让人家多很多猜忌跟怀疑，
1: 真的好坏哦。
2: 真的很伤啊。然后一开始我有点忘记最一开始他是什么事情，反正他就开始冷暴力，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冷暴力，以后你只要有事情你一定要跟我讲，就是不，你只要不开心你就要跟我讲，不管是什么原因。
0: 嗯，
2: 对，虽然后来就是他有慢慢改善啊，慢慢改善的下场就是他会直接痛骂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痛骂我，然后我们把事情讲开，还是比冷暴力好。
0: 嗯，比起来还是比较好一点。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看这首由 YB 送给 Kiki 的这首歌曲《万能药》。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SYB 的《万能药》，也是我们 YB 要送给 Kiki 的一首算是情歌吧，
1: 算也算是怎么说呢，一首感谢信那种感觉
0: 哦，感谢信的感觉，一帖药，万能药、
1: 啊、谢谢
0: 哎、欸，我觉得我其实真的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就是一个人可以安抚你所有情绪，然后只要有他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安心，这种感觉真的就蛮像万能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那种感觉吧。
1: 而且我主歌里面写的词也没有特定去写哪个场景，就以防听众就是可以自己带入那种感觉。对对对，
0: 但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想要用万能药而不是特效药，特效药感觉也是很强，然后就是可以治疗任何你有不舒服的地方。
1: 因为特效药我自己的给我的感官是比较急用，然后可能短效的那种。然后我可能我所期待的是那种可能长效，然后不是那种有副作用、啊、然后它是能够慢慢让我舒缓下去，而不是可能一瞬间的好，但是可能在下一秒又爆开来了。
0: 好啦，那我们再回来聊聊你们的感情，因为毕竟有提到说其实 YB 的个性会比较细腻比较敏感一点嘛，那你们在彼此可能有闹矛盾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哇，这个问题有点辛辣哦
1: 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说到的吧，可能我有时候会有些坏习惯，就是他可能我可能会避开不谈，然后他可能会主动跟我说之后不会发生的，或是说原因之类的。然后我就对啊哈哈，我也这么觉得哈哈之类的，
0: 敷衍，
1: 然后一堆哈哈字眼，然后但其实超气，然后后面他就越来越不爽，然后后面我就也开始不爽，
0: 然后两个人就吵架这样
1: 差不多。
2: 但我是属于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不开心、哦、我真的就是对他不开心超级无敌敏锐的，他只要传个讯息然后可能打哈哈或者是不传贴图，然后我就会抓到他不开心，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就像前面讲的嘛，他会冷暴力，然后一开始都不跟我讲、然后后来我会一直追问一直追问一直追问，我问到他要讲为止，然后问到事情解决为止。
0: 那 YB 被一直追问不会觉得很烦或者是压力很大吗？
1: 没有啊，阿 Kiki 都喜欢我骂他
2: 我没有没有，我跟你讲 YB 的个性就是他虽然他不讲，但是他希望有人问他，你不问的话他反而更不开心。
0: 哎、欸，那我觉得我很像 YB 的角色。
2: 你说你
0: 在我的感情，在六六感情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六六的伴侣是比较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类型，他是就是他感觉到你不开心，他就是放着你在那边。
2: 我觉得不行哎、欸，那你这样开心吗？
0: 我就成熟的女人就是会自己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
1: 你是主持人还是他是主持人
2: 我开始在采访他你现在开心吗
0: 好，那其实我觉得好啦，聊回到淡水，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淡水嘛，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淡水转运站，所以想说你们的感情最开始在淡水开始的，那对你们来说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应该蛮特别的吧。
2: 不然我先讲。
1: 好，
2: 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可能都被困在文山区、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文山区的，所以我觉得淡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点是之前可能在暧昧或者是交往过后，我都会每周会有一天没有课，然后去淡水找他，然后陪他在淡江上课嘛，然后我觉得这段回忆虽然上课真的很无聊，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也听不懂，可是就是觉得跟他一起上课有一种在谈大学恋爱的感觉，
0: 陪伴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
0: 校园恋爱，
2: 没错没错。然后之前跨年的时候我也是陪他上课，然后我们在一起可能吃晚餐啊看烟火，我就觉得这段回忆对我来说是非常浪漫的。
0: 我会觉得因为我所知我看 Kiki 好像也蛮常喜欢看夕阳或者是在淡水河畔走走的， 有没有什么淡水哪一个地方对你们来说有特别的回忆吗？除了学校之外。
2: 哦，那我觉得我们也看过蛮多次夕阳的，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说看烟火嘛，所以我觉得淡水老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回忆。
0: 你们一般都是会在老街口的那个地方吗？还是你们会去哪里？
2: 我们会整个逛完，就走完那一条，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下去。
0: 散步。
2: 就很舒服。
0: 那 YB 呢？对 YB 来说，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回忆，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在淡水的地方？
1: 我的部分可能是英专路，对。
0: 英专路？
1: 一整条英专路。
0: 夜市吗？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一条直线的。
0: 嗯，
1: 然后原因是平常跟朋友的话，可能通常都是可能朋友载我之类的，所以就是快速通过嘛。
0: 嗯，
1: 就也不会去逛。然后那可能平常就算走路，也是为了通勤去捷运站，或是可能像我之前上班在英转路，所以也是为了通勤上班，所以不会真正的去好好逛英转路。但其实英转路蛮好逛的。然后直到后面跟 Kiki 暧昧，然后出去，甚至交往后面的出去，有时候也会经过英转路，但就会好好的去享受英转路的一些吃的也好，然后一些有趣的东西也好，对，
0: 就是看店家在卖什么啊，然后那边的氛围怎么样，这样。
1: 但是就是自己经过英专路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是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英专路对我特别低的一些想法。
0: 我觉得等于说，可能跟 Kiki 在一起，然后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你比较可以感受到周遭的变化嘛，或者是整个环境带给你的感受。
1: 欸，可以这么说，差不多讲没错。
0: 嗯，因为我可以发现说 Kiki 也是一个蛮有好奇心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喜欢记录生活，然后也很喜欢看到就是周遭有什么可爱的东西，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对不对？
1: 没错。
2: 真的，
0: 这样好像就是有点潜移默化之中有点影响到 YB 吧，我觉得。
2: 有吗？
0: 有吗？
1: 嗯，对，
0: 说不定有，但他其实自己没有感觉到。
1: 欸，有可能啊，因为有没有这部分我只知道，我还是想喜欢吃瓜，但可能对事物的我就还好。
0: 嗯哼嗯哼，好，那聊到这边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稍微准备要休息一下了。其实，亲爱的旅客，想要跟你们说的是，休息不一定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也说不定可以稍微慢下脚步，看一下就是周围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美好还有温暖的风景。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然后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3: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4: 去问你妈。
3: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3: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6: 欢迎收看《
7: 是什么东西》。
8: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3: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5: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这些话？
3: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9: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10: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9: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哦，天气好热哦，来去买一杯饮料好了。
12: 欢迎光临，请问要点单了吗？
11: 我要一杯珍多绿半尾。
12: 好的，请问要买塑胶袋吗？
11: 拿在手上好麻烦哦，买一个塑胶袋吧。
12: 好的，加购一元塑胶袋一个。
13: 买饮料自备塑胶袋，享受清凉又减碳。淡江之声提醒您。
14: 我不该躲，多没意义，义无反顾的面对自己。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来自邓紫棋的 Find You。 邓紫棋的歌声真的是相当来说非常动人，这首歌呢也是 Kiki 想要送给男朋友的一首歌。想问 Kiki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点这首歌？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全部的歌词都是我想要对 YB 说的话。
0: 哇，好浪漫。哇，
2: 你刚刚反应没有那么大的。
0: 不是，就是突然觉得被感动到。哎，就是刚刚一起在听这首歌的同时，然后觉得说这些话都是想要对另外一半说的那种感受，真的有点，就是我还有我被好两位闪到了，谢谢。
2: 不会不会，
0: 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大礼包。
1: 不客气。
0: 那所以你觉得这些歌词都是想要对 YB 说的，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就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这个人吗？还是怎么样？
1: 会啊，因为 YB 他以前可能就是感情上或者是生活上让他对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他就常常会对我们两个的感情产生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一点怀疑，然后自己有时候会自己消化一切，然后这时候我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吗？或者是这时候的他会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这首歌会让我很想要对他说，就你在我眼里真的很好，然后我也很想要一步一步走向你，然后直到找到你为止。然后 我就很喜欢他歌词里面讲到的，就是无论你在巅峰或者是幽谷，我都会想要找到你。
0: 哇，好浪漫的一句话，
1: 真的。
0: 而且这种很真挚的感情真的让人家很容易就会动容。最近接获一个情报是说 YB 最近发生了蛮大的意外。
2: 对，那个上个礼拜哎，没有，是这个礼拜，这礼拜三的时候，那个上班途中出车祸哈，大家骑车小心。
0: 大家真的出门在外要小心安全。我想知道 Kiki 当下的反应。
1: 我当下传那个照片给我，整个脸都是血。
0: 当下还可以传照片给你？
1: 对，我真的觉得他应该马上叫救护车啊！传什么照片给我？
0: 没有叫救护车吗？
1: 没有。
0: 什么？
2: 我出车祸完，我在路边休息了一下，然后我请就有三个路人来帮我。
0: YB 同学，请好好解释。
2: 是在山路那边，然后在山路那边，然后有三个路人，一个路人我说可以帮我捡下鞋子吗？然后他帮我捡鞋子，然后就三个鞋子，然后另外路人帮我扶车，然后再另外一个路人帮我扶到车上，然后我就继续从文山区骑到市政府。
0: 什么意思？你那个时候是在赶着要去上班吗？还是怎么样？
2: 因为反正就两个不一样的地点，然后呢我就要赶到另外一个地点，因为不然我要迟到了。
0: 所以是快迟到的情况下，然后
2: 对对对，
0: 急急忙忙的想要一心觉得说要去工作。
2: 对对对，然后出完车后也一心忙忙的要去工作。因为我后面想说，太久没有回 Kiki， 我就回他一下。但我手又很痛，我就没办法打字，我说那我就诚实好了。然后就录了语音，然后刚好红灯，我就红灯然后自拍。
0: 什么意思啊？大家不好的示范，我不要学，
1: 脑子被撞到。
0: 出车祸或者是就是路上真的不小心遇到意外的话，千万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救护车，请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协助。哎，真的是。那个时候 Kiki 也是照顾你很多时间吗？
2: 他从我出车祸到今天差不多都花了蛮多时间在这里照顾的。
0: 就我所知好像 Kiki 还有亲自就是下厨，然后为你准备那个希望你康复的餐点。
2: 有汤蛮好喝的，所以开始觉得太咸。
1: 对，我做那个蛤蜊蒜头蛤蜊鸡汤。
0: 哦，好贤惠哦。Kiki 我也要。
1: 好等一下就做给你。
0: 好啦，那就是除了你们在淡水，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学校跟在河畔边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嘛，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想要让你们在就是从来没有去探索过，或者是想要去走走看看的地方的话，在淡水这个地方，你们会想要去哪里？会想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再留下一个新的美好的回忆？
1: 应该是
0: 淡江之声广播电台。
1: 对对，我觉得那今天完成了我人生高峰了，我觉得我人生圆满了。
0: 开玩笑的。
1: 回归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是沙仑。对，因为我喜欢看海。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一起去过沙轮，然后对我来说情侣一起去看海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0: 沙轮海滩吗？
1: 没错没错。
2: 可惜的点是因为就是我们很常无论是交往前交往后，我们很常就是问说今天的行程要干嘛，有时候也会排掉沙轮，但后面都偏偏因为一些不可抗因素，然后结果就没有去了。
0: 会不会是老天爷其实在暗示你们不该去沙轮？
2: 不知道，反正就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
0: 哦，有点小遗憾这样，所以会一直想要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2: 嗯，
0: 那你们有想要去海边就单纯吹吹海风吗？还是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2: 这我没有特别想过，就只是刚好就是，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单纯想去而已。
0: 嗯，
2: 还没想过要去那边干嘛。
0: 好，那希望你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沙轮海滩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到时候再拍照跟我分享啊。
1: 好，
0: 再带来转运站跟我分享一下。那想问 Kiki 跟 YB， 就是你们接下来对于你们的感情或者是人生想要接下来一起走的路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想要达成的事情吗？你们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一个目的，也不是目的，就是一个目标这样子。
1: 好，那我先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刚好都在一个转捩点，就是要从一个学生身份转换到
0: 职场，
1: 对，职场上，所以这个关键点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分手，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目标就是我们两个当然都能找到工作的同时呢，然后可以让我们两个的感情就是好好稳定的下去，这是短期目标。
0: 嗯哼，那长久之下你们会想要往
1: 好鸵鸟，
0: 就目前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1: 对，
2: 这个之后再说。
0: 那 YB 呢？ YB 觉得短期内或者是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要一起达成的事情吗？
2: 嗯，首先先交满一年，因为可能之前都偏素食，然后
0: 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好像在达成什么 KPI 哦？
2: 哎、欸，乱讲话！
0: 两位即将步入职场的两位老师。
2: 欸、没有，要先五个月，要先五个月，
0: 即将五个月了。
2: 嗯，然后反正如果可以的话，先希望花一年，然后之后出国出去玩，还有像一起可能租房住这样子。
0: 嗯，主要追求一个稳定一点的生活。
2: 嗯，
0: 然后希望彼此可以一直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2: 对对对，没有想什么特别的，可能就一些日常的时候聊到的事情。
0: 嗯，那除了去沙轮之外，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想要一起去做的事情？
1: 想去的地方有台南跟日本，超想去的。
0: 哦、为什么会是这两个地方？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台南是我单纯很喜欢，然后日本的
0: 话牛肉汤
1: 啊、没有没有是蛋糕、啊。台南的咖啡厅都超级赞的
0: 哦、嗯、哦，对，刚刚云信箱那个 YB 有提到说你很喜欢跑咖
1: 哦，没错。
0: 嗯哼，
1: 啊，日本的话是我觉得情侣第一次出国去日本就特浪漫。
0: 特浪漫的点在
1: 就是一种感觉说不上来，不觉得就是情侣一起去日本，然后再放那个你的名字的那个主题曲、哦、就有一种宿命感的感觉、
0: 我发现来我们节目的来宾都很想去日本、欸、前几集也有那个来宾是想带爷爷奶奶去日本。
2: 奶奶
1: 爷爷
0: 哎，两位已经到爷爷奶奶了吗？好好啦，那非常开心今天 YB 跟 K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到转运站跟大家聊聊天，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这边，谢谢
2: 谢
1: 谢谢谢。
0: 生命中可以遇到的缘分其实很多，但如果刚好真的你觉得这个缘分对了，是一个适合你的人，那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当下，不要为自己留下遗憾。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犹豫说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把握当下吧，只要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不会后悔，那就去试试看吧，不妨就是让自己多一点尝试的机会，多一点更多的可能。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明天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7: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8: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9: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8: 神神门槛都变成，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10: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7: 真不是我。
6: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8: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0: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7: 我。
10: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7: 求您饶了我，帝君。
6: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三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推荐电影《鬼太郎诞生》，改编自水木茂的经典作品，以战后的昭和时代为背景，深度探讨人性与社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我们。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1: 半理性。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半理性俱乐部》，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嘎拿。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想要先问问嘎拿平常晚上都在干嘛嘞？
1: 睡觉。
0: 真的假的？没有，我是说除了你的睡觉的时间之外，
1: 哦，要有一个活动是吗？
0: 对对对对，通常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没事了，现在也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1: 可能就是兴趣吧，不然就是可能画图、玩游戏之类的，抒压。
0: 哦，就是待在家里面做自己的，
1: 就有点做一些宅宅的事情这样。
0: 自己说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一般大学生通常晚上会干嘛？
1: 我觉得一般的大学生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可能骑车或搭捷运出去，就是
0: 夜冲吗？
1: 对啊，去夜冲啊，去夜市玩啊，去酒吧喝酒啊，甚至夜店、KTV、哦欸、不是很多人就是会直接唱到通宵吗？
0: 欸，对啊，其实我之前室友蛮常都会直接欸一个晚上消失。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大学生活，但是我很确信这是一个很刻板印象的大学生夜生活。
0: 那刚刚刚拿提到很多夜晚的生活选项，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那么一个产业，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通常不会谈论太多，也通常是大家的禁忌话题，而且大家也会刻意的保持距离，又或者是旅游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几率会特别去国外的那个产业的那个区域去看看。大家可以先猜猜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先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1: 虽然这么说。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在刚刚一连串的提示之下，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答案了嘞？
1: 哦，又是夜生活，然后又是说什么大家平时会禁忌去谈论的话题哟。
0: 对啊，
1: 很明显欸。
0: 对，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话题就是风俗业。
1: 哇塞，在电台聊风俗业，真的太厉害了，真的。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我们来谈谈风俗业它的历史背景，然后以及现在的我们社会到底是怎么看待风俗业的。
1: OK，
0: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风俗业离我们很遥远？
1: 其实不会，因为我的家附近，就是我家附近桃园区，在车站附近，其实就有一块，算是怎么讲，就是。这个不是说这个产业啦，但是有很多类似的从业人员会，就是大家常说的龙蛇乍出的地方
0: 哦。
1: 对，就是有很多相关，感觉像是这个产业的相关人士出入这样。
0: 哦，我会觉得离我很遥远，原因是因为我通常只会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影视作品会特别描写，但是我自己生活上我是没有经历，就是没有身边有这种区域的存在。
1: 哦，可能还是有一个特别的区块，就是它可能周围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怎么讲，就是有人有需求嘛，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存在，
0: 才有供给这样。哦，所以其实它也是离我们蛮近的。那我们现在讲讲看台湾的风俗业现在目前状况是怎么样。那台湾的性交易在法律上是写说在专区内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在专区外的话，不管你是娼还是嫖都是要罚的。但是
1: 专区，
0: 对，就是要成立一个合法专区。那你在专区内有相关的性交易的话，那你就是 OK。
1: 小圈圈，你们要什么做都可以。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专区外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全台至今为止还没有在任何县市有设立合法专区。
1: 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个小圈圈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不存在，它是一个薛定谔的小圈圈。
0: 对，薛定谔的法律，也就是说，台湾目前的性交易是全面违法的，就是你现在不管在哪里，你就是不能性交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合法的区域。
1: 哦，那为什么它法律明明这么规定，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合法小圈圈可以让大家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都特别列出来了，为什么会没有？
0: 对啊，这就是现在社会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且重点是，因为如果有官员想要设立的话，就是想要设立红灯区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冠上不好的头衔或是称号等等，
1: 啊，就是很怎么讲，就是淫秽啊，然后近女色男色啊，
0: 对啊，
1: 有一种这个人很怎么讲，私生活很糟糕的感觉，
0: 嗯，就是会有不好的标签贴在他身上。而且重点是设立在哪边，大家都不会满意，因为大家总不想要，比如说如果我有生小孩，或是我附近有学校的话，总不可能红灯区要设立在这附近吧？
1: 确实，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个我家附近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在公庙旁边。
0: 哦，
1: 对，所以就是一个我家人，就是或者是我其他朋友经过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啊，不要来这种地方，
0: 不要经过这里，
1: 就觉得有点。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这样。
0: 嗯，那我们现在讲讲看，以法律目前来看有四种犯法状况。第一个是成年人间的性交易，他如果是双方都是成年人，而且是在就是非法的性交易专区从事交易的话，他的处罚对象就是不管你是娼还是嫖，就是不管你是提供者还是你是受贿者，都会罚你。那法律依据就是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80条，然后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简单来说，不管你买还是卖，都有罪啦。
0: 对，没错。然后这个是行政法哦，所以它不会留下刑事的前科，
1: 所以只是单纯罚你钱的意思。
0: 对，就是会单纯罚钱而已。
1: Okay.
0: 那第二点就是比较严重，就是与未成年人性交易。
1: Oh.
0: 那如果是对象未满18岁的人，哇，那重很多哦，
1: 这必须得罚。
0: 对，必须得罚。你的对象未满16岁的话，依刑法规定会处刑，而且最终有可能会处有期徒刑。
1: OK， 这
0: 蛮重的吧？那如果是对象是16岁以上，但是没有满18岁的话，会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拘役，或是新台币100,000元以下的罚金，很重，比刚刚成年人还重。
1: 我觉得成年人有点像是，哦，你们在这个体制外玩你们的小游戏，被我发现就要罚钱。但是如果是未成年人，那你问题可大了。
0: 对啊，你总不可能去对跟一个未成年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交易吧？
1: 这样子是不健康的，好不好？
0: 对，而且这个法律依据是依照《儿童及年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那第三个就是媒介流融或者是经营者，就是不管你是就是不是从事的人，但是你是业者或是你是中间商，你还是会有需要受罚，就是不管。
1: 嗯，就是俗称的妓院吗？
0: 对，那处罚的内容就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或是并科100,000元以下罚金，其实跟未成年人交易差不多。
1: 哦，
0: 嗯，
1: 所以的意思说我不能够就是提供一个这些人一个空间去，
0: 就是我没有办法
1: 交易，
0: 嗯，就是没有办法提供第三方的东西，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就
1: 是
0: 这样子，嗯，这样也会被罚。那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拉客的话，哇，你在公共场所意图性交易拉客的话，同样处30,000元以下罚款。
1: 可是为什么这个就罚比较少啊？因为你这样公共场合这样不是一种妨碍风化吗？
0: 嗯，妨碍风化的话就是下一个要提到的半套服务
1: 哦。
0: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会被纳入财罚范围，但是他就是会变成妨碍风化罪，但是就不会是跟性交易相关的法律这样子。
1: 我觉得对于法律的规定跟要罚什么，然后要罚多少钱，这个规定好像有点怎么讲，只是有点模糊，然后好像一下罚很轻，一下罚很重。
0: 他就是写的好像写的很清楚，但是又如果真的是实行上的话，就是会有一点，欸，
1: 因为实际上有可能其实是多种情况交杂在一起。
0: 对啊，而且现在也会就是现在这个制度也会让人家觉得很矛盾的点是说，欸，你宪法同时保障性自主权跟工作权，嗯，那为什么经营者仍然会触犯刑法呢？
1: 而且又讲到刚才那个，就是其实现在台湾没有任何合法小圈圈可以让你去做性交易，那你又要，你既然又没有合法的性专区，那你又要罚这些去提供性服务的工作者，
0: 嗯，
1: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怪，也是一个就矛盾的情况。
0: 对，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的风俗业到底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那我等一下会从日治时期开始讲，并不是，
1: okay。
0: 并不是说日治时期前没有风俗业的存在，而是说它不像后来那样被完整的纳入现代国家制度管理，而是比较偏向地方社会或是港口经济的民间市场自行的自形成的状态，
1: 就是自己出来，但是他没有被任何东西规范的。
0: 对对对，就是有，但是没有在规章制度里面。那在日治时期呢，他当时的殖民政府其实是有制度的规划管相关娱乐与性产业，它不再只是自然形成的现象，而是它被制度的管理。
1: OK，
0: 那在空间的分布上面呢，这些行业并不是随意的散落，而是集中在几个城市或是港口地区
1: 啊，因为这些地方就是港口嘛，
0: 人聚集比较
1: 多嘛，然后会有商业，会有娱乐，然后就是對、
0: 啊、
1: 可能就是会有人有需求这样。
0: 嗯、就像是台北的艋舺，也就是今天的万华一带。
1: Okay.
0: 然后因为原本那边在清朝时期就是商业娱乐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刚刚嘎拿有说到，那到了日治时期的这样的特性就被延续下来，所以也被进一步被纳入城市管理当中。另外还有基隆港，因为也是重要的贸易与军事港口，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跟流动的劳动者，所以在港区周边也形成了相关娱乐产业的服务需求。那台中跟台南等地区的都市区域有同样的存在被纳入管理的特定区块，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这个产业的存在。
0: 对，所以其实当时的合法区蛮多的哦，而且大部分都是延续就是清明时期台湾原本有需求的区域去加以管制、哦、
1: 当时是合法的，
0: 对，就是
1: 可以合理存在
0: 的，就等于说哦，我的政府发现说哦，这一区有这样子的需要，那我就把这一区圈起来变成一个合法的区域，那你们就在这边玩就好了、
1: 哦、OK OK，
0: 对，就是有去制度性的去管理这件事情。那在那个时候的制度上，当时的治理比较接近是殖民地公共管理模式，它的核心并不是道德的判断，而是秩序跟公共卫生。
1: OK，
0: 对，所以它的政府会要求从事的业者会进行登记管理，然后会建立定期的健康检查制度，
1: 其实还不错、欸、
0: 对，就是等于是说，就是不管就是劳工的权益有被保障到，那主要也是为了控制性病啊，或是公共的卫生风险。同时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警察系统它也会介入管理，确保特定区域的秩序稳定。
1: 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就是性专区其实是违法的，所以警察如果要来就是要来取缔嘛，他不可能来特地、哦、就是保卫，不是保卫啊，就是至少去巡视这个地方的安全。
0: 对，
1: 所以就会变成说那边就会很多、就是、
0: 很乱，
1: 对，很乱的人这样。
0: 没错，那在城市的规划上面啊，风俗业会被集中在特定的街区，也是一种早期的集中管理区的概念，
1: 像油锅吗？
0: 对对，有点像日本的油锅
1: 花街之类的。
0: 没错，但这样的制度就是没有一直被延续。到了1945年，就是日本战败离开台湾，政权转移之后，日本的原本日治时期建立的制度就被视为殖民体制的一部分。
1: 哦，
0: 所以也被开始
1: 打破吗？
0: 对，所以也被
1: 新来的政府，
0: 哦，也被慢慢的觉得说，哎、欸，我这个东西需要被调整，需要被取消，不然的话，你就是还是在前一个政府的制度底下。
1: 哦，
0: 他就想跳脱这个制度嘛。
1: OK， 了解。
0: 对，那到了战后，到戒严的这段时间，到了1950年代进入戒严体制之后，社会的整体气氛就变得更加保守了，因为戒严了嘛、
1: 嗯、
0: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政府对于风俗业的态度也逐渐从管理变成限制跟取缔，就是比较强硬的会去取缔这样。那虽然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开始从原本相对可见的城市空间逐步转移到更隐性的存在方式，就不会像是在那种港口啊或是人多的地方，它可能会慢慢的渐渐的往内移到一些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1: 哦，就是我要特别去找这个地方，或者是我有需求，然后可能透过一些关系的人找到
0: 哦才会知道。
1: OK，
0: 所以他现在的有可以列出三点。第一，就是他不再以制度性的方式去登记管理，就是反正他就是开始不管这件事情了。那第二个就是逐步的减少合法或半合法的公开空间，反正就是渐渐的，大家就是哦，你现在不行，那你就要自己去看你要去找哪边，就是反正有点
1: 你
0: 那眼不见为净，
1: 但是不可以在我眼前，
0: 对对的感觉。那第三点就是该以警政与社会秩序维护为主要的处理方式，就反正就是比较硬性的去说，哎、欸，你就是不行。
1: 那时候用道德去规范他吗？说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太好，有点败坏风俗了。
0: 这个是在解严之后
1: 哦。Oh.
0: 对，那同时的在社会的文化层面，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也强调，对啦，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家庭的伦理跟社会风气，所以风俗业在公共的讨论当中也越来越少以制度或是劳动 的角度出现，反而会被放入道德或是风气的框架去理解，也导致说一个长期的现象开始产生，就是产业还是存在，但是 讨论的东西逐渐消失在公共空间之中。
1: 所以像是如果之前是说哦，一个男性他如果去嫖妓，可是到现在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可能变成说啊，你就已经有老婆有小孩，你是有家室的人，那你的家庭很重要，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不洁的。
0: 又或者是说，又或者说，如果你是单身的男性，或是男女性，随便，因为性工作者有分男性跟女性嘛。
1: Okay.
0: 就是你单身，但是你为什么不去可能追求你的人生更好的目标？
1: 说的也是，用已婚者来比喻好像不太对。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不管你是已婚还是未婚，就是现在大家都会以道德这个东西去绑架大家。
1: 嗯，
0: 对。那到了解严到2000年的时候，这段时间呢，就是进入了1987年，台湾正式解除戒严。那这个整体社会也开始走向更开放的阶段，因为大家就是从戒严的那个很压抑的阶段离开了嘛。
1: Okay.
0: 但对于风俗业来说，状况其实没有改善多少。开放并不等于放宽管理，而是甚至它有在特定的区域反而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收紧。那在戒严之后啊，台湾的社会制度逐渐转向更现代化的法律架构，同时对于公共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管理也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时期，相关产业的政策方向明显从过去的逐步收缩状态，一步一步走向明确取缔跟禁止经营的路线。
1: 哇，现在已经变成你就是不可以这样。
0: 对，以前就是
1: 完全不行，
0: 以前有点眼不见为净，但是就是你不要被我看到就行。但是现在就是哎、欸，要抓出来每一个人，
1: 不可以哦。
0: 对，那简单来说就是前面有点慢慢的跟你说，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开始用道德绑架你
1: 坏坏，
0: 但是到了解严之后，手段就变得很强硬的，就是直接取缔。那过去可能仍然存在某种模糊或是灰色的空间，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开始画出界限，这样子
1: 就不行。
0: 对，就是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对，那在法律层面上逐渐形成的主轴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或组织化经营风俗业。
1: 哦，就有点像是你们这群人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感觉。
0: 对，就等于说你现在就是被杀。哦，那同时也开始不止罚需求者跟提供者，在媒介啊、经营场所或是相关组织的行为，也开始采取更明确的规范与处罚机制。这也让整个产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就是从过去可能集中或半公开的形态，逐渐转为更分散、更隐性的方式存在。嗯，就是逐渐的躲起来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会被罚。
1: 哦，所以大家都要就是原本是以这个工作讨生活的人，现在变成说他一定得藏起来，不然的话就会被抓出来罚钱，然后就生计就没了这样。
0: 对，而且在这样的制度的变化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观感。在1990年代的时候，随着媒体发展跟公共的讨论空间扩大，相关议题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但讨论的方式往往不再聚焦于制度或是劳动权益，而是更多集中在社会风气啊、道德评价跟治安的问题上面。这也使得风俗业议题逐渐被贴上强烈的负面标签。
1: 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做酒店的女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会被贴上就是一些
0: 不好的标签，
1: 就是很难听的，就听起来就是会很不能在这个节目出现字眼当。
0: 没错，那因此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双重现象，就是一方面是你的社会整体更开放，因为解严了嘛，可以讨论更多跟就是过去无法公开讨论的议题、
1: 哦、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是风俗业或是其他某些产业，却在制度跟舆论上面同时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跟更强的污名化。
1: 好奇妙的现象哦。
0: 对、啊、
1: 明明这个社会在往前走，可是某些就是人可能我不知道基本
0: 有些观念却在往
1: 后，生理需求就变成你要排到后面，你要为了道德，你道德要排第一位的感觉。
0: 对，就是有点像是你要变得比较所谓的清高啦。
1: 啊、嗯、不能够去接触这一些出淤泥而不染。
0: 嗯，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产业本身没有消失，可是它的可见度跟可被讨论的空间变得很小，同时从业者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跟标签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嗯、那时间点来到了2000年代之后，一直到现在台湾人对于成人相关的产业的法律规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但也同时也充满争议的阶段了。那现在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在这部法律当中针对行为的核心精神大致可以被理解成为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其实就是跟戒严后差不多。然后媒介或组织化进行性交易的相关行为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经营与组织层面，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本身。
1: OK， 所以就是说我个人的话可能还有机会不会被发现，但是如果是一个组织就绝对打没了。
0: 对，反正就是你只要是组织你就不行、哦、所以从实务上来看，这样的规范也造成一个很重要现象，就是灰色地带出现了。
1: 灰色地带，
0: 对，因为你刚刚说个人的话可能就
1: 有不会发现的机会，
0: 对，
1: 那可能就变成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说出去，就不会有人知道
0: 了。 OK， 我知道你知道， OK， 这件事情就在我们这边结束。
1: OK，
0: 就不会有人
1: 讲出去，
0: 就不会是一个以组织的方式进行。
1: 我们自己有拿到钱，然后你有给我钱，这样就 OK。
0: 对，有需求供给、都有得到，就好，
1: 好，
0: 就停在这里，
1: 没有人知道了。
0: 对，这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那也因为法律明确禁止商业化经营的同时，社会中仍然存在相关需求跟行为，所以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转为就是比较不公开而且比较分散的形态。在制度的设计上面，台湾现行模式可以说是介于两种方向之间。一方面，它不完全是完全合法化的产业制度，它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产业管理架构；但另外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于法律规范，因为前面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嘛，就是一些相关的法条，而是以限制跟取缔为主要的手段。所以在实际的运作上面，相关的行为会受到不同层次的法律处理，像是你涉及经营或是媒介行为的话，你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处罚。那如果是涉及场所管理，它也会纳入行政法或取缔范围。但是在某些个人的行为处理上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偏向行政管理的，就不会是刑事重罪。
1: 可是我就觉得这样有点可怕，因为就是如果两个人他你知我知，可是万一如果就是今天买的那一方或者是卖的那一方突然想要举报呢？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被法律保护的空间呢。
0: 对啊，就
1: 变得很危险啊，就是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买或卖的人。
0: 就是只有罚，但是没有去保护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台湾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明确的政策方向。
1: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有权益受损。
0: 就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台湾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还是在一个很模糊的阶段。
1: 要前进不前进，要后退不后退。
0: 因为只要有人碰这个东西，就会被
1: 说，你不要讨论这个，我们社会风气讲这个很不好。
0: 被晒，
1: 对，被晒这样。
0: 对，那国际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把视角放到国际。各国对于成人相关产业的处理方式其实差异蛮大的没有到统一标准，而是依照各自的法律体系跟社会价值发展出不同的模式，
1: 就是看文化啦。
0: 没错，那以荷兰为例，它是属于比较经典型合法化跟制度化的管理路线。那相关产业呢，被视为一种正式的经济活动，它是有把风俗业就是变成说 OK
1: 是有一个产值的。
0: 对，所以它是有被政府纳入监管架构之中的，就是包含登记制度啊、税务管理跟工作场所的

0: 获取钱财的方式跟大家不一样而已，但我也是一般的工作者。
1: 嗯，
0: 那北欧国家则采取不同的方向，就是例如瑞典所代表的买方管理模式，其法律的设定就是主要针对需求端，也就是购买服务的一方进行限制，希望透过降低需求来减少整体市场的规模，而影响产业结构。
1: 哦，可能就是你想设给你设一点条件啊，如果你就是没有办法实行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再三思这样。
0: 对对对，反正他就是只会针对买方，他不会针对就是提供的人，不管是人或是组织。那在亚洲，日本的状况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1: 因为听说日本这个产业也是很
0: 蛮庞大的，
1: 蛮庞大的，感觉好像很透明，又好像没有很透明，就不确定。
0: 对。对，那以东京歌舞伎町为例，呈现出高度混合的都市娱乐空间，像是它有结合餐饮啊、娱乐啊、部分成人相关产业在同一个区域共存，但是透过行政分类与地方规范进行管理的话，形成一种介于合法与灰色地带之间的都市治理模式，
1: 就是俗称的纸醉金迷啦。就是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也知道啊；要做什么事情啊，你也知道。不过、
0: 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不会那么明显。
1: 对，但是它也是存在，然后可能也是会打广告之类的。
0: 对，反正目前各国它也没有正确的单一答案，而是在合法化管理、需求观管制跟区域集中治理中之间，依照自己的社会文化跟政策目标做出不同的选择。
1: 我觉得上述讲的几个国家，我觉得他们的方式都还算是合理，而且也是有照顾到性工作者的怎么讲一些权益啦，像健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就确保他们有钱财。再更甚者就是说，他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就是性工作者不应该被贴上标签。
1: 嗯，他们就是一般人。
0: 对，那我们回顾第一单元，从我们的历史一路看到现在，可以发现说这个议题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单一面向的问题。从早期的自然形成到日治时期的制度化管理，再到战后逐步收缩跟取缔，以及现在进入现代后的法律灰色地带，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与秩序、道德与治理的方式不同的选择。而当我们把视角拉到国际，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处理同样的现象，没有一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其实到这边可以先停下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议题之所以很困难，也许也正是因为它同时牵涉到法律啊、经济还有人的生活现实。
1: 哦，就是一整个社会啦，只要看一整个社会的现况才决定这个东西能不能以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存在。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第二单元，我们就会邀请来宾，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聊聊风俗业它背后的一些社会观点。那我们就先进广告休息一下，先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二单元哦。
2: 老公，我们离婚吧，
3: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4: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3: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5: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的故事，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让我们邀请来宾，也邀请偏见，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194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竞技产业啦，让我们欢迎194。耶、
1: yeah,
0: yeah, ！
2: 这个应该是只有我要夜才对。
1: 哦，我就很自然，很
2: 在夜什么？对啊，在夜。
1: 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0: 莫名其妙哦。
1: 好，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2: 你是来宾，
0: 你都有，
1: 我都有。
2: 好,
1: 好 ，OK。
0: 那其实今天邀请194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原因，只是因为在准备这个主题哦，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有想到194上学期做的节目，就是有一集在讲《鬼灭之刃》嘛，
1: 没错。
0: 然后那一集刚好就是在讲油锅篇、
2: 而且还有我们的194，因为是做跟历史相关的内容，所以其实可以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东西啦。
1: 你确定？
0: 对。你今天给我好好讲话，
2: 你给我收敛一点。
0: 反正就是在那一集194就介绍了很多日本早期的风俗业相关内容，所以反正今天就是来宾就非194莫属啦。
2: 毕竟都讲过了，我相信你可以。
0: 对，好啦，那第一题，哦，希望我今天可以好好的结束。
1: 安全下装，
2: 你们不要再笑了，好不好？
0: 好，那第一题就是你们对风俗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194先
1: 风俗业的第一印象哦，我觉得比起说是它是一个产业，不如说它是一个因为时代所以形成的一个被迫所形成的一个东西。
2: 被迫什么意思？
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能做的工作其实相对比较少一点
2: 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被迫去选这个工作吗？
1: 我觉得基于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时代是一个非常男女地位不平权的时代，对，所以那个时代他们怎么想的，其实光想想就会觉得很可怕。
2: 但194的时候讲到，刚才我们第一单有讲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风俗业其实都是以先是以自然形成，然后才会有人想说，哎，我们应该管这个东西，
0: 要管一下，
1: 对啊，
0: 嗯。那第二题就是，那你觉得他们应该合法化吗？
1: 他们应不应该合法化哦？因为其实合法化先例还是有的啊，
0: 嗯，
1: 像是我们荷兰的红灯区，
0: 嗯，
1: 然后之后其实我认为说只要进行一个人员的控管或者是管理，然后之后无论是疾病还是人员上，不会有那种像是黑市一样的东西突然冒出来。
0: 嗯，
1: 我觉得其实这
0: 合法化也不是不行，
1: 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在亚洲国家或是亚洲地区，
0: 嗯，
1: 这个推进的速度会再慢一点点，
0: 因为亚洲相对比较保守吗？
1: 我觉得是可以推推看，
0: 嗯，
1: 但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向去推，那我会保留意见。
2: 宣传方式吗？
0: 哦，要怎么样进入大众的视野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让大家可以接受。
0: 那戛纳呢？
2: 我知道刚才第一单有讲到很多，就是性工作者，因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合法的小圈圈可以让他去做这些交易，所以可能会受到很多伤害。可是我要给出个比较意外的答案是，其实我现阶段我其实还是不觉得他应该合法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怎么讲，或是亚洲国家，其实有很多针对就是男性想要对女性下手的那个犯罪产业链存在，
0: 嗯。
2: 那今天我们就说好，我们要让性产业合法化。那因为很多性工作者可能就是女性嘛，那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开放了就是合法化之后，就变成说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人会偷偷的怎么讲呢？就是在工作场合啊，或者是整个制度上啊，会放更多去陷害女性的陷阱的。就是因为现在嘛，都已经没有的情况下，都已经可以有这么多方式，像偷拍啊，像是监视器啊，然后去盯女性的一举一动。
0: 嗯，
2: 那如果今天这个合法场域开了，就是我觉得台湾人目前的观念还没有跟上我们应该做的事。
0: Oh.
2: 我们应该要先有一个我们要先有大家都有观念说，哎，我们要有正常的对性的一个很健康的
0: 想法
2: 的知识跟观念，我们才能去推动这件事情。不然大家都在不健康的状态，就是男性可能对女性有不正常的性幻想，或者是他可能对女性有犯罪的妄想，那可能会反而就是开放性产业会增长这个犯罪的 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大家的观念都有跟进、都有长进之后再去开放比较好。
3: 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可以合法化，但是跟194的想法差不多，就是要慢慢来，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观念还有点太，就像刚刚甘娜也有提到犯罪啊、或者是不好的思想太多泛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合法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还是要保障性工作者，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甘娜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就是现在还已经有很这么多的非法的东西在存在，像是偷拍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合法化的，我在一个区域内合法，
2: 哦，那是至少可以取缔是吗？
3: 对啊，
2: 罚人，
3: 就等于是说他在这个合法的区域是会有第三方去保护那个性工作者的。
2: 哦，不是说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他，
3: 你们自己如果自己约或是怎么样有自己这样子的需求自己攻击的话，
2: 那
3: 你那
2: 虽然受害也没有办法受到保障。
3: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等于是说你们同时也在犯罪，那如果你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又有发生出一些不好的，比如说一些怎么说偷拍啊，或是你们不是在你们原本谈好的东西，
2: 申诉，
3: 对，起码你们如果是在合法或是红灯区内，只要是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的话，至少你还是可以去提出申诉的，因为这个东西就等于是说你被就是你的买方侵犯了嘛。
1: 对啊，
3: 对啊，我身为一个工作者，难道我不能去申诉吗？
2: 可能我觉得这一题的，我觉得一个最优解对台湾的社会啊，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答案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慢慢的让大家的观念可以去跟进，就对女性有正常的、去健康的性知识跟观念之后，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性专区，然后让这边一切就是性工作者跟就是购买者都可以有怎么讲，保有一个相对健康的权利啦，
3: 健康安全的
2: 可以申诉啦。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的话，这样。
3: 对，而且合法化的话也会像日治时期那个时候一样，就是可以强制他们可能做健康检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也会有性病防治的这个部分、
2: 因为如果是自己私底下的交易，可能也会发生说其实我带病但是我不告诉你。
3: 对，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想要自己带病然后传染给其他人、
2: 有恶意的行为的。
3: 对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合法状况下的话，那就是会多一层保障。
2: 确实，确实。
3: 那下一题就是，那如果有专区要就是设立的话，你是会去支持的吗？
1: 如果有专区想他支不支持哦？如果你说以现在的社会吗？
3: 对啊，
1: 就是
3: 以现在或者是未来近十年内好了。
1: 好，我觉得以我观点来看，近十年内台湾对于性教育的普及跟推广其实
3: 不会那么，
1: 对，还现在就是你花十年专注去打造这东西，就是从糟糕到难以置信变成到好像没那么糟糕但我觉得其实远远不到说
3: 可以，
1: 对，可能起码还要在四五代人后，可能是194变成994这种年纪。
2: 我确实我同意194 但是我觉得只要在近十年或者是可能甚至明年我不知道啦，但就是说只要这个专区可以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然后可以让他们以一个合法不用觉得自己很羞耻也不用再愧对于自己的工作身份这个情况下去工作的话，那我觉得就 OK。 只要对于购买方跟就是提供方他们都是怎么讲，他们都是健康的，我是真的 OK 啊。就是讲到就是这个大前提就是大家都有健康的意识嘛，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犯罪行为，这样
3: 就是没有办法管理的这种。
2: 因为这个东西最难管，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带有恶意的人会想要特别去做一些怪坏
1: 坏
2: 的事情，
3: 坏坏，
2: 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就是得
3: 有机可乘。那下一题就是，你认为社会为什么会对风俗业有偏见？
1: 社会为什么会对风俗业有偏见？
3: 你自己的想法？
1: 好，如果就我观察到的，因为台湾之前是有相关的嘛， 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民国初年，
3: 其实是日治时期是比较多是合法的。
1: 对啊，
3: 对啊，所以等于说台湾其实曾经有出现过，
1: 我们有经历过，然后反而是因为经历过后，然后当这件事情废止，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去检讨说为什么这东西被废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东西不见一定是有它的坏处
3: 哦，会去检讨说，
1: 对、
3: 欸，
1: 我们开始去检讨那东西，然后之后越检讨越检讨越检讨，然后
3: 就越觉得说，哎、欸，好像不应该存在。
1: 你其实你要这样讲的话，大部分人对于红灯区或者是性专区，你问他们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片面的概念，因为我们从来都 没有，
2: 我没有拥有过，
3: 我没有去进去消费或是有
2: 這樣子的經驗，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我们在这个环境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没有。
1: 对啊，哦，然后甚至是在其他的书籍或是文刊上面，嗯，他们都是
2: 其他国家的一些，
1: 对对对，
2: 描写。
1: 那
2: 我
1: 们只是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东西
3: 啊，
1: 所以
2: 确实啊，
1: 我觉得我们是用非常片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的，
3: 哦哦，所以就会比较有偏见。
1: 没错。
3: 那嘎男呢？
2: 我是觉得大家对风俗业的偏见，我是很夸张，欸，我觉得很多人是已经有点上升到对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一个人的妆造会有一个偏见，说啊，你就是做八大的酒店妹，那什么之类。就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Twitter上看过这种类似的贴文，对，又是 hot take。但我曾经就有看过一个很夸张的例子，虽然说不是台湾的啦，但就是有人说，就是可能就是日本啊，有一些衣服牌子啊，然后有人就在下面留言说，嗯，啊，穿这个牌子的一看就是酒店妹，一定是就是有做八大的。然后你怎么知道？然后
3: 为什么要贴上这种标签？
2: 哦，原来这个衣服品牌其实确实就是很多很多就是性工作者有可能会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但是有些人单纯也是因为他有出一些比较可爱，啊，
3: 好看的衣服，
2: 对，比较好看的款式。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已经可以到你光是看一个人穿衣的品牌，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说妆化的比较浓一点，然后说啊浓妆艳抹，
3: 是不是想要
2: 去
3: 勾引
2: 接客哦这样子类，哦，我知道我现在讲的很难听，但是我相信你们实际上在
3: 社群媒体上面
2: 接收到的恶意肯定比我讲的更难听，所以我觉得大家对风俗业的偏见是已经强烈到，就是可能老一辈人会对这个东西有强烈的厌恶，
3: 嗯，
2: 然后可能年轻一辈人会觉得说，哎，你如果做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不太好啊，这样就是还没有办法摆脱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比较中立，比较用甚至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可能会说啊，你是不是走投无路才去做这个
3: 啊？
2: 不会觉得说你是自愿做这个。一定会觉得你有个理由。
3: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长辈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日治时期的时候是有性专区存在的嘛，
2: 嗯，
3: 可是当下的存在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嗯，女性的权利是否有被保护，这个东西
2: 我们也是不知道，啊，
3: 我们说不准，就是不管是现在文献上或怎么样，我们说不准嘛，
2: 当肯定也是有就是男女不平等
3: 之
2: 类的。
3: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后面就是又不见了嘛，那个时候的长辈们一定就是
2: 有
3: 一定
2: 有
3: 经历过，或是有受伤过，或是有看到说哦，女性是被这样子的践踏之类的状况存在，所以他就会把这个观念带到下一代，说哎，欸，你不可以做这个或什么之类的，
2: 啊，
3: 所以大家才会渐渐的对风俗业会有一些偏见，
2: 就是一层一层的让你觉得说啊，我的爸爸妈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公阿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祖也说这个不好，
3: 对，而且真的是社会制度也是开始原本有，然后后面又没有了。所以就会大家去思考说，哎，欸，那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就是不好，所以就是不应该存在，
2: 嗯，对啊，所以就会进一步让所有人都觉得说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不该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嘛。那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没办法忽视你们可能会有性需求，嗯，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就是有点致命，怎么讲，装清高的感觉，因为其实你明明就会有这个需求，嗯，那你也可能知道说这个产业可能有需求的需要存在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说我觉得这就是伤风败俗
3: 啊，
1: 哦，
3: 是观念的不同啦。
2: 对啊，就是你的理性会觉得，不，你的感性会觉得我其实可能会需要，但是理性又觉得
3: no no
2: 不行这样。
3: 好，
1: 那来宾可以提问吗？
3: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再提问。
1: 好，
2: 把这个问题留给接下来的观众。
3: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等一下再来接受194的审问。
2: 那我们敬请期待啊，
3: 敬请期待。
4: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5: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4: 啊？你刚刚说什么？
6: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新俱乐部。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但是我觉得
1: 要来接受194的审问了。
0: 好，194请问
2: 谈问。好， OK， 因为刚刚都有讲到嘛，这个市场其实是由供需所组成的，基本上每个市场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贩售的玩具，那些
0: 你说情趣成人玩具，
2: 没错，
1: OK，
2: 他们算不算风俗产业的前端？你们会这样子想象吗？还是你们对风俗产业的定义就只有单纯的对
0: 人与人？
2: 对，
0: 哎、欸，
1: 哇，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
0: 我在准备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人与人。
2: 嗯，
1: 我是觉得好，因为假设今天你说情趣用品好了，可是情趣用品是你自己拿了这个怎么讲？你自己拿这个毫无生命的东西，我知道它可能可以很逼真，或是就是
2: 它可以很还原，
1: 对，很还原。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真人，它并不会对你有任何的索求。这个它并不是一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女人，它不会跟你有任何怎么，它不跟你有交易，它不会跟你有金钱往来，
2: 它
1: 纯粹就是一个你花钱买过来的东西。那你想要怎么使用它是你的事。那你真的要说，也顶多是你在使用这个情趣用品的时候，可能厂商制造有误，或者是哪里做不好，然后让这个你的体验感很差，或者甚至可能受伤之类的，就只会有这方面的风险。我觉得这跟一个人差很多。因为你仅仅是怎么讲，就是情趣玩具进去只是他的怎么讲性器官的模拟，但是并不是你跟一个人实际的交流或者是你们的买卖。
0: 对，而且成人玩具也就是他跟人比起来，他比较不需要一些保障啊。
1: 对啊，
0: 对，如果是人
1: 就是玩具，
0: 人对人的话，就是你还会有所谓的提供者会需要相对应的保护跟保障。
1: 又或者说我今天对你其实我有恶意，然后我想要对你做些什么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不会知道啊。如果我告诉你，那你可能觉得我天啊，你有问题，我要告你，我要抓你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玩具的话，它就是一个玩具啊，你想怎么使用，这是你的事情
0: ，up to you，
1: 对、okay. ，up to you， 就是不会有，反正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
0: 嗯，
1: 让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2: ？OK， 玩具总动员有新题材了，
0: 你给我收回哦，你给我收回，
1: 你要害我们被告，
0: 你给我收回。好，下一题，那。就是对于你们的怎么说，想一下怎么问风俗业与文化艺术的连结，你们能够接受吗？又或者是说你们之前有接触过什么风俗业跟文化艺术之类的相关？
1: 我只有看过一个台湾的音乐剧叫《热带天使》，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男性，他虽然到日本打仗，但他遇到了一个同样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就是被迫在那边就是
0: 定居，
1: 成为风俗，就是风俗业的，就是
2: 他是回不去，
1: 被迫啊，就是被迫在这边成为这个一份子的女性这样。那他们之间有一个爱情这样，所以我觉得风俗这样，风俗作为一个人的背景，或者是作为一个角色设定，他可能可以就是去增加这个角色的，你可以知道他是啊，可能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因为风俗业在台湾不被承认。没有性专区，所以大家对他
0: 承认，但没有完全承认。
1: 但他所以大家对他的想象其实都会是，就是怎么讲，都是啊，就是骗拐啊，就是逼迫啊，不会有正面的想象。
0: 对，
1: 通常都是比较糟糕。但如果要有，我其实是支持有正对于这件事情正面的想象，或者是怎么讲，就是
0: 所以如果
1: 虚构嘛，
0: 用文化用艺术包装他们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可以让大家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其实对啊，我也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反而去接受这件事情的媒介。
0: 那194觉得呢？
2: 因为其实现在像是日本的歌舞伎饭厅，然后说甚至是飞田新地，我们都会当作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文化指标。
1: 对，它是一种艺术，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存在。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去针对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是错，因为它就是发生过，然后现在也留存。那为什么至于它现在也留存，那一定是有它的价值
0: 道理。
1: 而且艺术跟创作是自由的、
2: 没错，
1: 就是说你要去怎么，你要用好的坏的什么形式去表达风俗业在这个你的故事里面的位置，这是值得去思考。但是我觉得不管其实依照台湾现在的情况，不管你把它描绘成坏的还是好的，其实都可以让人多少的醒思。
0: 对
1: 啊，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
0: 就是至少会让大家开始重视风俗业这件事情，而不是单纯的把它当作禁忌话题，就是哎呀不要谈论就好。
1: 就你需要对它有一点多元，其他用其他人的角度去想啊。
0: 那我要来问一个很酷的问题。
1: OK， 什么？
0: 就是、
2: okay.
0: 如果你的朋友从事风俗业的话，你会怎么看？
1: 我 觉得 OK 啊。
2: 好、哦哦，这种尖锐哦。想一下，
1: 你现在你的意思是我要想象一个虚拟朋友，还是我现在身边的朋友？
2: 你要我带入还是想象？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好，我先，我觉得完全 OK 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很多，像我觉得欧美的那边的风气就是，哎、欸，我甚至有看过那种，我不知道是真的啦，就那种影片说啊，我用风俗页，像什么 only
0: 一个网站，
2: 只有风扇，
1: 一个只有风扇，对，
2: 只有
1: 风扇，那赚了很多钱，帮我、
0: 就是、一个网站，
1: 帮我朋友，帮我弟弟缴学费。那我其实觉得性工作者用他们的身体，然后去劳动。就它是一种劳动，然后我赚到钱，然后我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对啊。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它就真的只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0: 就是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1: 而且，好再者，你用一个最幻想的方式去想，如果性工作者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愉悦，好了，那好，愉悦又能赚钱，有何不可？如果只要他不是被逼迫，他不是被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
0: 就 OK
1: 就好。
0: OK， 依旧是呢，
2: 因为我们会。把这东西称作为是性交易，
0: 嗯，
2: 就代表说这东西是
1: 不合法的吗？
2: 没有，这东西你说它不合法吗？不合法叫性剥削。
1: 哦，对
0: 对啊，
2: 对，所以这东西某种程度上算是你情我愿，而且只有风扇跟其他的网站，他们其实都是合法网站、欸、
1: 哦，对啊，
2: 嗯，
1: 确实。
2: 所以你要说他们在做不正常的事情吗？没有啊。
1: 他们是在做合法的事情，
2: 在
1: 合法的地方上架。
2: 对，
0: 确实
2: 合法的事情，合法的地方上架。那其实你要在道德的高点上面去指责他们吗？
0: 好像也不能这样子说。
2: 啊、
1: 好了，
2: 山顶冷不冷、啊？
1: 依照台湾的法律，确实风俗业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有朋友从事这个，我第一个比起支不支持他，可能会想说你这样是不是犯法？
2: 对啊。
0: 哎、欸，对耶，因为在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 no， 但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就可以，
1: 对啊，但是我不确定，像是如果是拍那种性，这种性爱影片的那种算不算？就是我说他是工作者，是拍 A 片的啦，
0: 嗯，
1: 就对，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这个范畴内。可是我又觉得，其实他们就跟一般人没两样，又不是很多，他们其实也会以一个 YouTuber 的身份去分享他们，就是有些人是这种类型的 YouTuber，
0: 哦，我知道，
1: 对啊，然后会去分享他们这些片啊是怎么拍出来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健康、很正常的分享，
0: 嗯，
1: 没有什么想要刻意去引导你有一些很糟糕的东西，他就是以一个正常的在。
0: 单纯访谈，
1: 对啊，就是说，哎、欸，你这拍这个感觉怎么样之类的，就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啊，没有大家觉得说，哎，想入非非，他们都觉得他们都一定很猥琐，没有，
0: 就其实大家都还是用一个蛮好的眼光在看待这件事情，哎，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尤其是会去关注这些怎么讲这些 YouTuber 的人，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就是他们有一些没有办法解放的性需求，
0: 嗯、
1: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甚至去称羡或者是他们崇拜这样的性工作者。
0: 哦，
1: 对啊，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这是正面的交流。
0: 对啊，而且其实就像你刚刚有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说他为了就是做这样子的产业，然后为了是要帮自己的弟弟付学费，
1: 就这个可能不是被逼迫的，只是他单纯想，
0: 就是等于是说他有可能
1: 做这件事情，
0: 他可能在其他的部分上面不如现代就是其他的产业，但是我现在能够提供的东西就是
1: 对啊，就是我何尝不说性也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实力，怎么讲？
0: 对啊，
1: 就是可以靠你的身体赚那么多钱，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0: 对啊，也不能说你不好。
1: 对啊，
0: 嗯嗯。那下一题就是最后一题，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世代的观念有没有比上一代更开放呢？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说，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要成立红灯区的话，台湾还有需要一段路要走嘛，
1: 嗯，
0: 那想要问你们觉得以现在的观念来说，现在年轻一代你觉得他们有开始慢慢的不一样吗？
2: 好，那就我而言的话，其实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我从国小到高中这一段义务教育，
0: 嗯，
2: 我有上过什么相关的，就是如何探索自己的需求吗？我的答案是没有。
0: 哦，
2: 对，所以你说我们比上一代更开放吗？我们其实跟上一代一样，什么都没有学到。
0: 可能是因为上一代给我们的东西就本来就没有多，
2: 不包含在里面，它没有那个安装包。
0: 那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啊，上一代没有给我们，但是你觉得现在这一代的人有被就是
1: 有被开智吗？
0: 对啊，有被开智吗？
2: 你说开智吗？其实现在其实比较像那种混乱的年代，
1: 嗯，确实，
2: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开智的人，然后之后
0: 还在开智中，
2: 我们有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上去畅所欲言，
0: 嗯，
2: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想法都丢上去，
1: 对，
2: 可是我们的想法基本上都是。 不成熟的、
1: 糟糕的，会伤害别人的。
2: 对啊，所以刚刚不是有讲说某一些职业的 AV 女优，他们会去进行一些分享，工作上的分享。
0: 对，
1: 那可能就会有人留一些很糟糕的言论，
2: 但是
1: 就把他们当做这个身份是他们的价值而已
0: 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这样子说过，这算不算一种学习？
1: 哦，确实，因为我是也觉得，我是也觉得未必有更开放，尤其是很多人会有更加用恶俗的观念去看待女性的身体，或者是好也是或许男性的身体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你要说开放吗？更开放了，是糟糕的想法更开放了。
0: 嗯，
1: 这方面就是没有学到正确的观念。
2: 你找到自己的同温层，然后你就变得越来越糟糕。
1: 对，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个人感觉
0: 真的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好啦，那这一集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今天从法律啊、历史到国际的制度比较，一路看下来，其实可以发现说，风俗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如何看待人啊、劳动以及制定制度去回应现实的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它简化成为距离感很远的事情，觉得说，哎呀，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圈就好。但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忽略了背后真正需要被面对的问题，像是从业者的工作安全啊、社会保障以及整体社会制度是否够完善。那当我们只是选择只在意不要影响到自己，某种程度上也会让问题持续停留在阴影之中。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对这个议题有更多一点了解，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刻板印象或是单一的评价，即使不一定认同，也至少能够用更开放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
1: 你知道半理性？
0: 对，对
2: 要变全理性的吗？
0: 就是至少要理性一点，不要再就是讲一些比较不成熟的话语。那也希望在未来我们在谈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点标签，多一点理解，让社会能够更诚实的面对现实，而不是用忽略去取代讨论。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甘拿，
2: 我是194，
0: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0: 点击。
1: 哎，你在干嘛？
2: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1: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八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2: 电子烟还好吧？
1: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2: 原来那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3: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可乐真好喝。
5: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4: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5: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4: 哎，随便啦。
6: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7: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8: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
10: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1: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电影《粗犷派建筑师》。一位怀抱梦想的移民者，因经历无情的打压和被迫妥协，认清现实的残酷。这也是淡江之声 FM88.7。
5: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2: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5: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1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5: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1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14: 啊？
1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1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9: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6: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7: 梳妆，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为。
18: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我是 Skippy，
19: 我是丁布拉丁。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18: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

0: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嗯，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0: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1: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2: 就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0: 好啊，我等不及了。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就坐，留声记正式开始。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的特别专案活动《留声记》的第一次彩排，我是主持人莫以，
1: 我是爪哇。
4: 《留声记》呢是淡江之声一年一度的 Live Podcast 盛典。每年的五月前后，我们都会走出录音室，在不同场域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用声音记录我们的值得被留下来故事。那今年《留声记》共有两场，中午我们和无论如何书店店长聊到书店的疗愈与在地记忆。那现在呢，晚上9点到9点半则进行我们的最后一场，邀请新生代演员安静分享他抗癌的励志生命经验。那错过第一场的听众也不用担心，若想收听，在淡江之声官方网站有精彩重播，那请大家持续锁定淡江之声。
1: 那现在淡江之声的所在地是书卷广场，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野餐互动聊聊天。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办法莅临现场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88.7。 那如果你不是大淡水地区的听众的话，也可以上 votk.edu.tw 的网站上开启线上收听，又或是直接搜寻淡江之声 FM88.7 就可以随时收听到咯。那也欢迎追踪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掌握最新的活动消息。那现在留声记的第二场彩排也正式开始啦。
4: 那如果人生的剧本可以自己书写，你们会想要在23岁之前放进什么样的情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23岁的人生剧本可能比任何一位编剧都还要写得很戏剧化。那他那条23公分的疤痕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年轻生命如何把伤痕变成力量。
1: 那就让我们欢迎新生代演员安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静，很开心可以来到现场和主持人还有大家聊聊天，
1: 非常的荣幸，非常
4: 荣幸。欢迎。
1: 那在刚开始之前，想先请安静稍微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你办的10周年的生命特展。
3: 好啊，就大家好，我是安静，我是今天的新生代演员代理。Yeah. 然后我想要和大家说，就是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有办个人的就是重生纪念展。嗯，那刚主持人有提到嘛，就是这个纪念展其实就是纪念我肚子上面的一个因为抗癌治疗癌症然后留下的疤痕，因为这个疤痕其实已经陪我了10年。对，所以可以等于说就是我的就是肿瘤切除，就是癌症治疗的手术也是经过了10年。Wow. 所以我想意思就是做一个纪念，然后在这个展览里面呢，就会想要带给大家，就希望来看我的展览的人都可以收获到一些勇气。Ooh. 对，然后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吧。对，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有去看你的展。
3: 欸，真的假的？
1: 在你们，因为我是在短影音上面看到有人在分享相关的故事，嗯，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地点，看了一下时间，欸，好像可以去看看。对，所以就有特别去关顾你的个人特展这样子。
3: 那你觉得在里面你感受到什么，还有你最印象深刻的部分？我很好奇。
1: 最印象深刻应该就是你有就是用布料做成的你自己里面内脏的一些像是胃啊或者是胰脏之类的，那件作品，嗯，我很喜欢。然后你还特别有拉了一条出来是你的那个12公分的肿瘤，嗯，特别有做出来那个样子。然后因为你的经纪人有叫我把它拿到手上玩，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拿到就是哦天哪，好难以想象这个东西竟然在一个13岁的小女孩身体里面。
3: 嗯，其实我现在看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反正觉得虽然人真的蛮脆弱，但好像也是蛮有韧性的。
1: 对啊，就是竟然幸好有这样子的经历。
4: 那我想知道就是他那颗 肿瘤是用什么东西磨，就是范例出来的
1: 做成的吗？
4: 嗯，
3: 那个肿瘤是就是拿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去夜市玩什么弹珠台，然后如果有获得奖励的话，可能有一种就是可以在家里玩的投篮的篮球、嗯、
1: 小皮球、哦、
3: 对，小皮球的那种小小一颗手，大概是一个手掌可以握住的大小，
1: 嗯，
3: 然后就是可以投进那个塑胶的篮筐，那我就是用那个塑胶做的那个篮球小皮球，
1: 嗯，
3: 然后就是把它稍微就是模拟一下就是肿瘤的样子，然后涂一些颜料，然后再加上一些重量，就是感觉摸起来就是真的是那颗肿瘤真实的样子。
1: 哦，
4: 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小皮球的样子，那真的是蛮大颗的，
3: 其实蛮大，而且那时候因为13岁，其实也没有很高。
1: 对啊，小小
3: 对小小的小小只，然后里面就塞了一颗12公分肿瘤。
1: 对啊，而且为了切除这个肿瘤，其实你切除了蛮多器官的一部分。
3: 对对对，
1: 像是整个消化系统有重新被重建过。
3: 对，所以我觉得这。Wow，嗯，有，就有切除掉一些，就是就算切掉也没有影响的部分，
1: 就是等于说你的身体里面经历了一个超大的大迁移，
3: 对，大迁移大整形可以这么形容。
1: Oh my god， 这件事情竟然发生在一个13岁的
4: 对小朋友的身上，
3: 没错，所以就是嗯，就虽然就是癌症的手术治疗其实算痊愈了，就是癌症痊愈了，但是身体还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恢复期，像是其实直到现在都还要回去定期检查，因为毕竟身体的器官就是经过重整。
1: 嗯，
3: 对。
4: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重生展，那可能还有一些线上跟现场的观众还不熟悉你，那我想让你对自己有三个，就是给自己三个关键词，让大家更熟悉你这个人，你会给什么关键词？
3: 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应该会是舞台吧。
1: 哦，为什么呢？
3: 因为就是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体操选手。
4: 哦，很厉害。
3: 然后就很喜欢，因为毕竟对体操对选手们而言，就是其实他们比赛的地方对我们来讲就是舞台嘛，
1: 嗯，也是一个战场。
3: 对，也是一个战场，就在上面你可以尽情的表现自己，你之前做过的练习啊训练还有努力，就你可以展现你自己为此然后做了些什么，是一个展现自己的地方，所以是一个舞台嘛。那在我更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憧憬就是一些韩国的偶像
1: 啊，
3: 对，像是我自己的偶像就是 TWICE 的子瑜。
1: 哦，前阵子有来台湾。
3: 哦，对， 对，没错。
1: 请问你有进场吗？
3: 有抢到，
1: 真好。
3: 那必须去的，毕竟是他的粉丝。那就因为有偶像的影响，所以我就会特别渴望，就是可以跟他一样站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对，所以这是我从小就是憧憬的两个舞台，一个就是竞技体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要长久的站在舞台上面，因为毕竟体育的选手他们其实能够长久站在舞台上的几率不高。
1: 嗯，
3: 对，生命其实算蛮短暂的，那我想要更长久站在舞台上，所以就有想要就是成为偶像，
1: 转化了一下身份这样子。
3: 对，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都是希望可以获得支持还有喜爱。
1: 嗯，那第二个呢？
3: 第二个的话，我想想哦，我觉得应该也是跟我的展览一样是重生吧。
1: 哦，
3: 对，因为毕竟像刚刚提到的，就想要当偶像，但是我现在是以演员的身份，还有个人歌手，以及还有在一个女团里面活跃的，这三个三重身份活跃在，希望可以在娱乐圈里面再一次见到大家。但是我在韩国成为偶像这个追梦的旅程，其实并不是很顺利，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失败的。
1: 哦，
4: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3: 因为其实就是没有成功的可以甄选到韩国经纪公司练习。
1: 哦，
3: 对，所以加上我自己身体就是那段时间是需要反复的回医院复检，
1: 所以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出国这么长一段时间。
3: 对对对，啊，所以就变成说这段时间其实还蛮就是有一段失败的过程吧。对，我有点忘记我刚刚讲的关键词是什么了。
1: 重生
3: OK OK。 就是重生，所以对现在我来说，除了就是就是癌症治愈成功，然后我现在终于可以重新的掌握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可以去有一个新的梦想，我可以重新的去站在我曾经向往的舞台，虽然可能跟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3: 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吧，所以就是重生，
1: 有一种重新夺回自己的选择权的那种感觉，主权回到自己的手上。
3: 嗯，没错没错。
1: 那第三个呢？
3: 第三个的话我应该会选我的名字。
1: 安静，
3: 对，没错，会选安静。
4: 为什么会选择安静呢？
3: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追星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可能你追的那位偶像，他的名字不一定是他的本名，可能选的是一个符合这个团体的概念，或者是说他自己需要一个更好记忆的艺名，
5: 一个包装，
3: 对，一个包装。那我现在这个安静这个名字呢，就是用于就是我可能在演员活动，或是现在以个人身份出来接活动，还有表演的时候会使用的名字。
1: 是，
3: 对，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有很多不同的艺名，那转变到现在，现在最代表我的就是这个名字。那我觉得这个名字就是最贴近我自己原本身的样子，
5: 就是没有被包装
4: 过，最真实的你。
3: 对 对, 對，最真实的我，所以我会选这个。
5: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现在目前有在进行女团的活动，
3: 对，
5: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女团，然后目前有在进行什么样子的活动吗？
3: 好，我的女团呢叫做 VOTK。
4: 听起来很有趣。
3: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活动场就是会在淡水这一带附近活动。
5: 嗯，太酷了吧！
4: 那其实你们平常活动都是在做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VOTK。
3: 好，就是其实我们活动其实蛮多的，因为大家一般想象的女团就是可能就是唱跳表演。嗯，那我觉得我自己的不好意思，因为我突然想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就是对于我们的女团对于就是在淡水地区的活动其实还比较多，所以我们会蛮关注淡水在地的文化，就是我们自己的性质，我自己觉得比较偏向是啦啦队吧。
5: 哇、wow, 哦，所以有点像是
4: 淡水
5: 本土啦啦队。
3: 对对
5: 哇哦、wow, ，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淡水有一个本。
4: 哇哦，
5: 酷毙了！
4: 希望有机会可以就是展现给就是现场的观众看。
5: 未来会有机会可以在哪边看到你的表演吗？
3: 我其实觉得就是到淡江大学附近。
5: 哇哦，挺好的，希望大家现场跟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去来看一下 VOTK 啦啦队的表演。
4: 好，那你因为刚也有说到你就是同时是演员那也是歌手，那你是不是除了就是演戏以外还有尝试创作与歌唱，就是你觉得演戏跟唱歌来说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你？
3: 因为我觉得因为演戏大家都是知道就是我们要去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对于我的经历来讲的话可以帮助我就是更能共情我要演绎的角色，像是我有演过一部剧，然后那部剧就是关于我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生病姐姐的妹妹。嗯，对，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透过演戏然后去回看我以前生病的经历。对，所以我觉得演戏更多的就是我要去带入某一个角色，我要带入去那个情境里面，我演绎的是别人的人生，我体验的是别人的人生。但是如果当我今天是一个歌手活跃在舞台上面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诉说我表达是我自己。
4: 嗯，就有点角色对调的感觉，对不对？
3: 对，
5: 嗯，哦，好，那回到你的就是病情的状况，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因为因病休息了一个学期嘛、甚至有产生了一些寻短或是不好的念头。那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你现在23岁，你想要对当年那个13岁的自己说什么呢？嗯，
3: 其实我是觉得当人生陷在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你的关注点都只会聚焦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嗯，所以那时候的我就会觉得很绝望，说为什么是我有经历到这样子的，就是明明我们都一样是人啊，为什么我会自己生这么大的病？因为并不是大家生病都不是自愿的。嗯，对，那为什么会因为这个病，然后我还要因此去影响到很多我未来或是人生的发展？所以那段时间我其实是很绝望的，所以我现在反而会想要就是跟过去的自己说，就是就是偶尔消极一点也没关系，但是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就是事情其实已经不会再更糟糕了，
5: 就是因为已经在最低了，
3: 对，
5: 只能往上爬了。
3: 对，就如果在低谷，在低谷的话，你唯一的路也只是往上走，所以就是不要怕，就是想跟自己说不要怕，往前走就好了，现在不想走没有关系，以后会有时间让你慢慢走。对，但不要觉得说就是走不下去，因为我觉得会想要寻短见的原因是因为当下痛苦其实是大于一切的，就大于就是肉体可能承受的痛苦更多更多，所以才会想要这样做，
5: 想要先离开这样子的痛苦，所以才会有寻短的念头。
3: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部分想要寻短的人并不是真的是说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只是想要逃离痛苦，只是没有其他除了死亡
5: 更好的解法，
3: 对，更好的解法了。
5: 那你会很感谢当初13岁的自己吗？
3: 说感谢吗？虽然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某一个痛苦会让自己成长，
5: 是
3: 对，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我不太会想要去感谢我以前的生病的过程，因为那其实真的是蛮痛苦的，也不是自愿的。但是我觉得感谢的是自己，就我也希望就是各位如果是有经历在低谷里面的话，你们不要去感谢说曾经有这个痛苦降生，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来就要去接受这些痛苦，
5: 是
3: 这些痛苦是并不是在我们自愿的情况下出现的，我们要感谢的是自己还有一些支持我们走过这些痛苦的人、
4: 哦、对，不能歌颂苦难的概念啦。
3: 对，我自己个人觉得、
5: 嗯、原来是这样啊，
3: 没错。
4: 那你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就是那一段时间很难熬，那就是也是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嗯、是用你刚刚的心灵鸡汤，你那时候会不会就觉得就是哇都没有人可以帮到你，就只有你自己可以帮自己的感觉，你会觉得很无助啊？
3: 嗯，我觉得有一点点，因为生病，虽然说就是可能医生啊，像是父母啊，还有我的亲朋好友都在身边，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或是帮助我，然后治疗我的病情，很帮助我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真正我自己以我自己感受为主的话，当然会觉得说是我的身体在承受我生病的痛苦，是我在承受这个生病所带来的结果。对，所以当然会觉得，嗯，就是蛮辛苦的。
4: 辛苦你了。
5: 那想要问就是，那如果你现在是作为一个新生代的创作者嘛，然后你想问你未来会打算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把这个疤痕的故事或背后的意义传达出去，因为就是目前有看到你是有办了展览、那我想知道你后续的规划会是想要怎么样去分享你的人生故事，或者是想要怎么样去鼓励现在的社会大众。
3: 首先像是之前办了个人的展览嘛，那我觉得以后会希望用更多的作品，那这个作品我希望是可能是创作歌曲的部分
5: 哦。
3: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听音乐，像是就是这个活动也是淡江之声也是电台举办的嘛，
5: 是的，
3: 可能主持人也蛮喜欢听音乐的嘛。
4: 没错，很喜欢，
5: 我蛮喜欢听音乐的。
3: 就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从音乐里面汲取到一些力量或是疗愈的感觉，那我觉得歌曲它也算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所以我也会想要透过从以前到现在我的经历还有我的想法的转变，我就是如何一路走过来的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把它融进歌曲里面，然后唱出来给大家听，就是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歌曲我的创作的时候，就是一样可以收获到同等的和我一样的勇气，
5: 可以得到安慰的感觉。
3: 对，
5: 那就是安静经历了抗癌跟追梦的路程，其实现在才23岁、其实跟在座现场或是线上的听众可能都差不多大，是同一个世代的。那我们正在面对相同的社会环境，所以有焦虑啊或是迷茫的时刻，就是内耗常常会成为年轻人的日常。那想问安静有没有推荐自己整理自己或是接纳自我的方式？
3: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会陷在这个低谷里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如果事情悬在那边没有解决的话就是会很焦虑的人，
5: 是
3: 就是我其实反而没有办法接受事情悬而未决，它就一直停在那，所以如果我今天一直陷入到内耗或是一些不好的情绪里面的话，我会想要去寻找这样子的根源，然后或是为我现在的情绪给一个具体的命名还有具体的原因，因为如果我给了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理由的话，我就可以比较安放我这样的情绪，不管是要彻底的发泄出来也好，还是觉得说这个情绪可能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消解掉，就我必须去厘清它的来源，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会缓解我的内耗很多。譬如说我今天因为成为演员之后，公众人物其实受到大家的评价还蛮多的，
4: 没错，
5: 比较更容易收到大家的正面跟负面

0: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太能习惯，所以这段那段刚开始的期间是让我内耗很久，我开始很在意，就是因为我在可能公开的场合做个这个行动，或者我说了这句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会开始想很多，然后也很在意的说，你觉得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对，
1: 开始会更在乎别人的眼光跟言语。
0: 对，所以呢，我就那段时间是相当内耗。那我解决这个内耗的方式，就只能跟自己讲说，就是我身为公众人物，这是我必须要接受的结果。那如果有更好的，我可以改善；那如果不好的话呢，我只能尽量的让自己心情不要再受这个影响。对，所以我就是具体的去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的原因，然后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帮这个事情、这个情绪命名之后，想办法去解决它。那不能解决它，我就想办法与它共存。
1: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解决方向。那想要邀请安静在今天的最后的时间，对现场或者是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或是想对他们说的话，一些鼓励类的？
0: 鼓励类的吗？是说对于现在正在现场线上是经历低潮吗？还是各种都可以？
2: 各种
1: 都可以，就是以对现在的大学生或是跟你相同年纪的人。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好像普遍都是处于比较迷茫的阶段。
1: 是，
0: 对，我们接受了很多关于外面的一些你该做什么，以及自己内心的我想做什么，以及心里内心的跟外界的我能不能，我想做的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又有很多很多就是处于人生迷茫的阶段，就是二十岁左右会经历到的。那我会想要跟大家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很快，好像我们都要很快做决定，譬如说我要很快找工作，我要很快决定要不要读研究所，我要很快决定说这个职业是不是值得我走一辈子。但是时代太快了， AI 来得很快，什么东西都变得很快。我们虽然应该要好好的长远的计划和发展，这是最理想情况，因为父母都会跟我们讲说，你就是要好好想一下你做什么工作，你未来可以做十年，你做二十年，你可以做到老，做到退休
1: 都可以赚很多钱。
0: 对，都可以赚到很多钱，或是你就安安稳稳，就是很平稳的赚很平稳的薪资，这样子过下去父母就放心了。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父母想要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会想要跟在同样二十几岁对于这个阶段感到迷茫的人说，就是有时候可以慢慢来，因为虽然二十几岁大家会觉得好像快点做什么决定，但我自己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间要走，如果还没有做决定的话，那就先去探索。人生这么长，就是你可能刚毕业之后你发现你未来人生还要工作四十年。
2: Oh my god，
3: 没错。
0: 对，那就你好像可以慢慢的去寻找到底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毕竟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就是经历过生病然后又复原的这一场，我发现人生是来体验的，好像不是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所以我可觉得可以尽量的让自己多尝试一点新东西，就是以开阔的好奇心还有眼界去接收所有世界的变化，然后就是好好的在这股浪潮里面找到自己的浮木，稳稳抓住走下去，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哇，感谢陆安静，
0: 谢谢。
1: 那在最后的时候，想要请陆安静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3: 自己的就是歌曲或者是最近的一些活动吗？
0: 好啊，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准备我自己的歌曲，就如果有像是主持人有来到我的展览嘛，那应该就有听到我的歌曲。就虽然现在还没有上串流平台，但是未来呢，我也会就是创作的更完整之后跟大家见面。那我现在有的歌曲呢是叫做重生。对，也是讲我一路以来就是治愈癌症的过程，我的心路历程，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勇气。对，然后之后也会创作更多就是可以表达自己或是表达社会的一些歌曲。
1: 好，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就留给现场的
3: 观众，
1: 对，观众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要问问题想要问安静的，都可以现在来及时的提问，有吗？请问。
3: 好，就来，这里有一位，来，我们
1: 穿白色衣服、背心的女生，来，请说。
4: Hello， 那个，因为刚刚听了露西很多的分享嘛，然后我觉得就是想问一下露西说，因为我身边最近，哈，
1: 安静。
4: 安静啊，对，不好意思，我最近真的太常去参加一些演唱会什么，然后那是我另外一个
0: 也
4: 也很
0: 喜欢露西，
4: 对，也很喜欢的一个艺人这样子。想问安静说，就是我们，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生病的朋友，然后他们的家人也都蛮辛苦的，不知道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在经历那段时间就是。

0: 可能手术的时候啊，你的家人他们是怎么样过来的，或者是有什么话可以对这些家属说吗？你觉得？
1: 我得说，就是真的很谢谢我的亲人，就是他们陪伴我一路走过来。我知道说，就是生病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只有病人本身辛苦，家属本身也超级超级辛苦的。那我也是看着我的父母，就是在我开刀的时候，他们就是必须放下他们的正职，或者说就是可能一个人去上班，但是另一个人会留下来陪伴我。因为当时我小小的，就是他们也不放心，然后我自己也，如果家人不在的话，我也会就是感觉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会需要他们的陪伴。对，所以就是他们真的是拨开了很多他们自己的事情来陪伴我，然后这一路像是复健啊，不论什么呢，他们也都是陪伴在我身边，所以我能够清楚的理解说，就是关于病人的家属有多么辛苦这一件事情。那我想要跟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身为一个病人亲属，或者说你本人是病人，我想和你说，就是真的是大家要一起努力去扛过这一段生病的历程。然后如果是亲属的话呢，就是你们的陪伴对于病人很重要，然后邀请跟病人说，就是就是亲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然后也想要跟亲属说，就是在照顾病人之前要先照顾好你自己。这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其实在飞机上面，如果说你带着小朋友或是一个比较年老的人，那当飞机失事了，氧气面罩掉下来，你们通常会给谁？可能大家会想说要先照顾脆弱的人，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步骤是你要先把氧气面罩戴在自己的身上，
2: 先戴好自己再戴别人，
1: 对，才戴别人。所以就是我觉得病人的亲属也同样的，就是必须先照顾好自己，自己有力气了，自己是精神饱满的，你才能够好好的再照顾病人。所以希望各位亲属们不要因为身边有更需要照顾的人而忘了照顾自己。
0: 好，谢谢露西，谢谢安静啊，謝謝，太喜欢露西了，谢谢安静，谢谢。
2: 那我们现场的提问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有任何的现场的朋友们想要提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活动会后跟安静有一个私人的时间，可以的好好的提问。
3: 好，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留声机第一次彩排的现场，谢谢每一位现场听众和线上听众的收听，也谢谢今天我们的来宾说安静，
1: 耶，谢谢大家，很开心来到这里。
3: 那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同步在淡江之声网站线上播出，也邀请大家动动自己的小手指，追踪我们的 IG， 掌握淡江之声的最新动态。那如果你对今天的留声机第一次彩排有任何的感触或是建议，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那官方网站将在线上进行精彩重播，我们不要错过。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安静，
0: 谢
1: 谢。
2: 用声音记录不同的场域的珍贵故事，那留声机我们就下次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4: 谢谢大家在草地上陪我们度过这个午后，这里是淡江之声，我们。
5: 结束了，好像一场梦哦。
6: 虽然祭典散场了，不过那些珍贵的声音和感动都被我们带回来了呢。
5: 那下一个留声祭，我们也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动画《路人超能100》，一位拥有超强灵能力的国中生，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2: 哎呦，你有受伤吗？
1: 大头痛痛，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3: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6: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

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everything happened in the flesh. It bloomed in my heart. I cut it down.
1: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2: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1: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2: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1: 没错，
3: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8: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7: 是谁？是谁在说话？
8: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八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7: 诶，怎么会？
8: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7: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8: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7: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3: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1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11: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12: 喂 ，Hello， 我有些藏在心底的话，我想对你说，希望你能听听。曾经的我，总是被新鲜感吸引着。也总是被感觉牵着走，做事情没有想过后果，因为这样我伤害了很多人。曾经的我觉得或许真没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但事情过了许久，回头望才发现每个人的真心都不该被践踏，无数懊悔、难过的情绪，在我脑中不断的循环播放。我痛恨着自己的不成熟，也后悔着自己做的种种决定，也因为我总是逃避现实。这让我总是拎不清自己的想法，也以为投机取巧就能够让我渡过难关。事实却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好，辜负了哥哥 真心待我的人。我想说，很感谢你当时的付出，你对我的好，我都有感受到。你的各种贴心的小举动，我其实一直一直都铭记在心。很可惜，我做了错误的决定，让你这么这么的痛苦。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有机会能好好的聊一次，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如何，也想让你知道我经过了反省，现在或许真步上正轨了。我不奢望你能理解原谅，但希望你能听我说声当时没说出的对不起。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电影《青春末世物语》，由坂本龙一之子空阴阳所执导，细腻又敏锐的描述青春时代深刻的友情。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2: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五个灯耶。
3: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6: 哈哈哈！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7: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问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凤过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影什么时阵再会回来，逐天拢无什么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就想要再做皇阿上爱吃的烤肉给他吃，我很想他呢。
8: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9: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10: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1: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电影《新李剑八犬传》，由神怪小说改编，搭配上东西合并的电影特色，融合成影史代表性作品。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Game over。
2: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3: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3: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4: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试试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喝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喽。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唉，我回来了。
7: 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6: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7: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6: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8: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1247年，南宋法医宋慈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2: A few moments later。
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4: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满天星星。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培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会开心。

0: 使用的吗？
1: 北捷不爱坐，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我们重返经营道，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8: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淡江之声，我们是1976。

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

不用去美国，也喝得到 Starbucks。

续集，到时候弄了个首部曲，交付第四集的可能性不堪微乎其微。男人不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病不是天谴，复制羊长得也不

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YouTube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全台湾都在 R&B， 全美国都在 rap， 只有流行没有音乐。我看你眼不见为净，也是好事一件。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够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离开。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3: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7: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6: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7: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3: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7: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3: 遵命。
8: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1829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伦敦警察局，它被视为第一个现代警察制度的典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我想要养狗。
1: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2: 我想要买。
3: 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2: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4: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9: 你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2: 一直为幸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1晚上7点到8点，每周3早上10点到11点，周5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6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怎么办？
7: 好可怕，赶快走啦！
8: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9: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8: 那我们赶快打。
10: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1833年，尤金·法兰索瓦·维多克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私家侦探社，象征私家侦探行业的诞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2: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1: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3: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3: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3: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

0: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2: 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3: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7: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8: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6: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9: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0: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依旧帮您。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1835年，哥达德利用子弹痕迹证明了枪支和子弹之间的独特关联，奠定法医弹道学的基础。这里是弹浆之声 FM88.7。
1: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2: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1: 啊，我没有哎。
2: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3: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弹浆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弹浆之声 FM88.7。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弹浆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弹浆之声 FM88.7。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但江之声关心您。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3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3下午三点和每周5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

0: 武汉布雨水库大缺水，在一家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0: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2: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3: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8: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7: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8: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9: 不怕。
7: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9: 那你可知我是谁？
7: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10: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1: 太子殿下！
9: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1: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9: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10: 开斩！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1836年，马什试验的出现是第一个能够准确检测砒霜的方法，开启了法医毒理学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木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1: 送，开车来等。我乃是啊，欧姆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拎呐。
1: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哦，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4: 好哦，我知道了。
11: 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
4: 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10: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184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帕克曼韦伯斯特案件，是美国第一例接受牙科与科学证据的案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2: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舒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7: 影帝马拉松。
6: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8: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6: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8: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7: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0: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喂，
7: 是婷婷吗？
8: 欸，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7: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2: 欸，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7: 哦，抱歉抱歉了。欸，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8: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7: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 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8: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9: 快点快点，
7: 然后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3: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1855年，法医透过遗体上的昆虫推断死亡时间，协助破案，是法医昆虫学第一次被应用在刑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Yes， 我终于再到导盲犬了。
2: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3: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4: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
9: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看他
2: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耶，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Well, Bobby,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2: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3: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2: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4: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2: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4: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9: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8: 对啊，傻眼哎！
10: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11: 好。
12: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8: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唉，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4: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早上8点。1888年，医生汤马斯·邦德撰写了历史上第一份犯罪侧写报告，对开膛手杰克做出初步预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拜拜。